0: 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大家不要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
1: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那南方的部分地区呢，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继续来关注。

0: 安徽省财政厅下发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此次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的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通过落实社会保障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次性求职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定就业。
1: 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那其中，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分数线为490分，高职专科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分数线为451分，高职专科200分。
0: 一起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一到五月份，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6月24号16时，全市三夏抢收抢种任务全面收官，三夏生产进入种后集管阶段。据悉，今年全市下种任务655.21万亩，其中玉米419.15万亩，大豆209.74万亩。
0: 据了解，今年亳州小麦的收购市场平稳。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就介绍，目前全市粮食经纪人市场化收购均价维持在每市斤1.1元至1.18元，其中地方粮食储备企业分级定价收购国标三等小麦每市斤1.2元，二等小麦每市斤1.22元，一等小麦每市斤1.24元。中央储备粮亳州直属库对三等及以上小麦统一执行每市斤1.24元的收购价格。
1: 我市低空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呢由市移动公司与市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依托 5GA 多模融合技术，已在主城区重点区域完成了低空监管试点部署。平台具备全天候精准取证及反制能力，不仅为核心城区织就了一张严密的低空安全防护网，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低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我市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启动，行动将持续到九月份。市救助站将通过强化街面巡查、畅通救助渠道、配齐防暑物资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困群体送去清凉和关怀。救助站不仅仅是收留流浪人员，还有为临时遇困的群众提供免费食宿、医疗救治、寻亲团聚等多种服务，同时还有全力守护困境的未成年人权益，开展全方位民生帮扶职能。
1: 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再见。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上一样，我步履蹒跚，小心翼翼，拿起这心爱的吉他，唱一首歌，唱给前尘往事。

设计躲藏在抽屉，虽然不再翻页倾诉，却依然你翩翩起舞，嘴角微扬，阴雨深美让光影流逝。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里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都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00。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啊，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

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锁定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大家好，我是李振。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那每周一的周五上午11:30到12:00呢，我们将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的保养知识。这里是咱们车友朋友交流的一个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面，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还有的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掌上播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是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当然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还有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油车哈，
0: 嗯，
1: 因为夏天嘛，
0: 是的，夏天到了啊，
1: 对，热，
0: 大家在车上要遇到用空调，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油车哈，在怠速的时候吹空调，很多人说不好，但具体有哪些不好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具体的聊一聊。
1: 是的，
0: 嗯，你比如说啊，很多人在等人呐，
1: 嗯，
0: 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想午休啊，或者是避暑的时候啊，或者是取暖的时候啊，都会把咱们的车，尤其是油车，停在某个地方，是不是？发动机呢也不熄火，空调呢就一直就是这样开着。当然，短时间的问题是不大，但是如果你变成了一个啊，半个小时甚至更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等人，或者是在大太阳底下一直在某个地方看着空调的话，那本质上就是咱们的车没有移动，但是发动机一直在低效的工作、低效的燃烧，就是很多这个汽油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会有安全的风险，
1: 嗯，
0: 当然还有这个油耗的浪费。再一个呢，就是机械的磨损，还有空气的污染问题。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嗯。
1: 我们展开来说哈，
0: 嗯，
1: 就比如第一点，在停车场里面怠速开空调，最大的问题它可能不是废油，
0: 嗯，
1: 而是一氧化碳的一个风险。
0: 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嗯，在露天或者是通风良好的地方，你怠速开一会儿空调，还不至于出现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在地下车库，或者是一些密闭的停车场里面，或者是半封闭的空间，这个风险就会上升得很明显了。咱们的油车啊，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是仍然在燃烧汽油或者是柴油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啊，它产生的尾气当中是含有一氧化碳的。咱们都知道啊，这一氧化碳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它无色无味，人呢就算是呼入了这个很多的一氧化碳，第一时间也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密闭的空间，这个尾气的积累，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地下车库，咱们有这个经验哈，你进入地下车库，如果这个地下车库的通风不是很好的话，就有一股这个
1: 味儿
0: 啊，或者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对，感觉就是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它的氧气含量少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地下车库空气的交换又很慢，人呢，车呀又多，
1: 嗯，
0: 如果在里面长时间的找车位或者是怠速的话，那这个空气就很差。
1: 对
0: 啊，这个第二呢，就是车内也不安全，
1: 嗯，
0: 很多人以为这个关上车窗打开内循环啊就没事了。
1: 是的，
0: 但是啊，这个汽车的尾气从车底呀，后备箱的缝隙呀，空调的进风口附近呀，也是会卷入的，所以车内很有可能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
0: 第三呢，就是容易放松警惕，在车里面玩空调，吹空调，玩手机，哎，对对对，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很累很困乏的时候，对，头晕，就认为不是头晕，就是累了，就是困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些恶心啊，这些早期症状不敏感，尤其是在午休或者是夜间的时候就更危险。
1: 对，
0: 嗯，所以我们的油车啊，在一些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停车场，不建议大家在那里久待，更不建议大家就是怠速开着空调久待。
1: 对
0: 啊，更不建议大家在车上睡觉，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1: 是的，因为就是，不光这个空气不好，而且特别的不安全啊。
0: 嗯，对对。
1: 那么第二点就是夏天啊，怠速开空调费油降温慢，而且它还会增加你的散热的一个压力。
0: 对哈， 在夏天，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季节，原地开空调，很多人就会先把车内的温度说，哎，先降下来吧。但是对于油车来说啊，这种方式效率非常不高，在非常炎热的条件之下，空调使用会降低咱们传统燃油车的这个燃油经济性，行驶起来汽车空调降温的速度才能更快，也就是发动机转起来之后，然后这个空调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才会更好，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1: 对，
0: 还有就是夏天怠速吹空调的问题啊，主要是有几个。第一呢，就是油耗，零里程油耗，就是咱的车没走，发动机原地空转，然后带动空调的压缩机、风扇、发电机等负载。第二呢，就是涮发电机等负载。第二呢，就是原地涮发电机等负载。第二呢，就是原地散热条件比行驶当中差，就是刚刚咱说了哈。
1: 对。
0: 啊，车开起来之后啊，车头会有自然的撞风，这个冷凝器啊、水箱的散热也就更好。原地不动呢，只能靠这个风扇来硬吹，
1: 硬吹，
0: 对，风扇呜呜的转，是不是？天气越热呢，太阳越晒呀，这个空调的负荷也就会越高，冷却的系统呢，就压力也就会变大。对那些车况比较老，或者是水箱啊护了一层比较脏的，再或者是你的冷却液长时间没有加，它现在很少了，冷却液不足，电子扇的状态呢也很脏，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散热不好，那长时间怠速就容易出现水温偏高或者是空调制冷变差的。我就遇到过啊，有一次出差和同事一块儿，就是开着车，就是在非常热的夏天哈，然后在路边就是长时间，因为旁边没有什么遮挡，那个车还有司机就只能在车里面等我们。然后我们当我们工作完之后，就发现这个车的水箱这个开始报警了，因为那个车况也比较老，然后打开那个前备箱，就是发动机盖的时候，那个就是当时司机很有经验啊，他说不能碰它，要等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一个就把那个水箱给拧开之后，因为压力非常大，就蹭一下那个就是那个高温的水就喷了出来，非常危险。
1: 对。
0: 第四呢，就是这个发动机在长期低负荷运转，就是不划算，也就是不省钱嘛。怠速发动机处在一个低效率的状态，燃烧、润滑、散热都不是一个最佳的工作区间，偶尔几分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过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的原地吹空调啊，长期下来会增加积碳、机油老化，还有这个保养的负担问题。
1: 对，其实不管是什么季节哈，只要是油车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它都绕不开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么到底能不能怠速开空调呢？其实这个可以短时间用，但不建议长时间。比较合理的做法，你给大家说一下。
0: 这个呢，就是夏天啊，没办法暴晒嘛，是不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天气，有没有什么遮挡？刚刚我说的，那就先把车门给打开，或者是把窗户打开，先排一下热，然后呢再去启动车辆开空调。当然能开走挪车，是不是？或者是往前走，往目的地走，那就更好了。不要原地长时间的猛吹空调。那冬天启动之后，可以短暂的等待，然后清理一下玻璃呀，确认一下视野呀，也就是热热车，然后温和的驾驶，然后升温。停车等人超过了几分钟，如果环境安全且温度能够接受，那优先熄火。如果必须开空调，也尽量选择那些通风比较好的位置，不要在地下车库呀，刚刚我们说的一些封闭的车库啊，或者是排气管附近积雪，或者是空气流通差的地方啊久待，这样就避免一些危险的发生了。
1: 那么现在您就该彻底的知道这个
0: 对
1: 到底能不能怠速开空调，而且比较合理的一些做法也跟大家说了。

0: 就是推荐大家还是尽量在车辆的行驶过程当中啊，油车啊，在行驶过程当中，这个开着空调更好，怠速也可以，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尤其是怠速还要开大功率的这个空调，就更不建议了。
1: 对，是的。
0: 还有远离，就是我们的像地下车库啊，还有通风不好的一些停车场啊，然后就是在这些地方，就是在里面休息，更不能。可能会有危险的发生。
1: 是的，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周深《新世界》。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那进入了七月、八月、九月哈，马上就要进入这几个月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在下半段的时候继续来说说车哈。那今年的这个七八九这个几个月啊，上市的车辆那可真是不少啊，要给大家盘点呢是即将上市的七款新车。还有呢，就是在七月上市的四款车哈。首先要跟大家要聊的是阿维塔 07L， 上市的时间是在七月份，那具体哪一天还没有公布哈。
1: 是的，
0: 它的预售价大家也猜测出大概是在23万至30万之间的这个价格区间。车型的版本现在说是共有六款，其中有三款增程啊，然后三款纯电。这款车哈，在外观上这个门把手改成了这个半隐藏式，这也是根据国家的一些要求哈，就是不再是纯的那个隐藏式，而改成了半隐藏式啊，这是一个改变。还有就是尾部加了一个贯穿的灯带，长宽高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是长呢是4.91米，宽呢是1.980米，高呢是1.650米，也有可能是1.670米，就稍微加长的加那么高那么一点儿，就根据这个车款的不同啊，轴距来到了2.99米。那相较普通版，这个轴距呢是加长了这个5厘米左右，后排的腿部空间会有改善，会有优化。那车内大面积的是采用一个这个品牌的真皮加这个鸡皮顶包裹，中控台没有实体的按键，搭配的是一个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配上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和双6.7英寸流媒体外后视镜，搭载华为鸿蒙4.0的车机，支持4屏互联，语音可见即可说，手机无感流转，自定义场景一键启动，还有就是电竞模式的这个车载音响。真的是这个现在的配置是越来越好啊。
1: 对，越来越高。
0: 还有呢，就是这款车也有很高的这个智能系统，它和华为合作的这个乾坤4.0高阶智驾，全车的气囊有8个，热成像夜视仪系统，紧急避让系统，双层加胶玻璃，也就是隔音会更好，再加上这个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氛围灯香薰，电动的可调的尾翼，全域的空气净化装置，手机的无线快充达到了50瓦等配置，也是更符合现代的都市年轻人的需求。这款车哈，刚刚说了有两种，一种是增程式，一种是纯电的。它的增程版本呢是用的 1.5T 的一款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110千瓦，单电机呢是231千瓦，纯电的这个单电机呢是305千瓦，三电机的综合是712千瓦，也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这个发动机哈，这个电机哈，零百加速最快来到了3.1秒，所以说这个700多瓦的功率啊，千瓦的功率啊，真的是加速是非常的恐怖。纯电版呢，这个续航呢是725公里。5公里，增程版的这个续航呢，纯电是270公里左右，油耗呢，因为是增程式的嘛，也不是很高，在5.8左右百公里，它的这个底盘标配的是一个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独立悬架，高配呢还可以选现在也比较流行的一款空气悬架。还有就是2027款的丰田歌瑞维亚也会在七月上市，它的这个上市时间预计是在7月2号。那它的价格呢和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阿维塔略微高一点差不多啊，它的预售价格呢是26万至34万5之间。这款它的车型版本啊共有4款，那新车属于这个年度改款，外观是微调，所以和上一款啊差不多，保留了熏黑的运动大中网，新增了一个哑光灰的车漆， 全系呢标配 LED 流水转向灯，它的这个长宽高啊，是5米175，宽度呢是1米995，高度呢是1米785，轴距呢是3米06。它的这款车现在也是大屏啊，车内换装了一个大屏，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把大部分的物理按键啊都取消掉了，座椅升级为真皮，然后前排也增加了一款50瓦的无线快充。我想这也是针对咱们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现在手机都需要大功率的无线快充了，
1: 对，
0: 比较方便了。现在
1: 是的，
0: 慢慢的都标配这个50瓦的无线快充了。第二排加装了一个小桌板，还有就是15.6英寸的娱乐屏，为后排这个更方便或者更舒适增加了一些配置。副驾也多了一个老板键。它的这个配置方面呢，配有的是丰田的 TSS 3.0 支架，然后7个气囊，车道居中保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倒车侧向防撞，二排独立航空座椅，电动腿托小桌板，后排独立空调，新增手机蓝牙钥匙，后备箱感应开启等功能也都有。这款车的动力继续搭载的是一个2.5升的混动系统，也就是丰田的混动系统啊。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139千瓦，峰值扭矩236牛米，系统综合功率来到了181千瓦，零百加速呢是9.2秒，综合油耗呢百公里是5.76升，再搭配它自己的 eCVT 的变速箱，然后提供2驱还有4驱可以供大家选择。那这款车呢，相比咱们现在纯国产车哈，价格略微高那么一点，但是因为有丰田的这个技术加持嘛，如果这个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伊森演唱的《倒带人生》，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有

0: 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近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杏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的自然，美的恬淡，美的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张天峰绿云伴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
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已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碧梧。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环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环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普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环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夹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环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 1.3 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申屠。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

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澳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澳之上的深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之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申屠几成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也就是通过我们看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当中。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耀都时空，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号当中，也就是抖音账号当中直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观看直播，也就是说您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参与互动话题。
0: 哎，这多方便是不是，赶快进来，赶快进来，真是哎呀。好吧，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还有26281588这两 QQ 群啊，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行，这个开场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啊，每次我们报开场的时候都特别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兴奋吗？
1: 大家是不是都在下班的路上？
0: 他肯定是在下班的路上，不然他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1: 对，跟大家一起开心呀，陪伴大家下班路上开心啊。
0: 嗯，
1: 就是你们下班了，我们上班了。
0: 嗯，要不我们叫上节目了。
1: 上节目。
0: 对，不能叫上班了，因为一直在上班。
1: 对，行啊，上啊，行啊。
0: 什么？
1: 行行行啊！
0: 哎，你是不是吃鱼把鱼吃？
1: 补脑子了吗？补脑子了啊！
0: 好，那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可见。
1: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跟我们导播在交流啊，这跟我们一位导播老师，他说，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感觉到好像用一个词形容，但是又好像不太适合，叫做秋高气爽。我说为什么会有此说法？然后他就跟我讲嘛，他说你没有觉得就是从入夏以来，甚至到了立夏之后啊，
0: 嗯，
1: 温度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那种炙热，就是那种烤的那种特别热气腾腾的感觉。
0: 那今儿的温度呢？
1: 对，今儿就慢慢的升高了，这
0: 不
1: 就说曹操到嘛。
0: 哦，
1: 就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说什么呢，他说就是类似于说这种天气不如说安徽就宣布直接立秋吧，略过夏天。
0: 对，
1: 就感觉好像每年说到夏天就那种高温啊，就觉得特别热呀，是不是？然后今年截止到今天才稍感到这个夏天的感觉刚刚到来。你看每年我们高考的时候，送考的时候多热，
0: 热得浪荡呀。
1: 对，然后呢今年呢是不是就感觉很凉爽，20来度，
0: 南京
1: 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温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些高温限定的操作你见过吗，也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夏天的迷惑行为。
0: 好，南京书友说，主播刚把刚刚的号码再说一下，55728541啊。
1: 那个号用不用了？
0: 那个22号那个不用了，就是557284401那个用。
1: 557284401，
0: 557284401这个号呢是我们的 QQ 群号，你到里面的艾特我们的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然后就把你拉进微信群了，你要把这个号码发给他。
1: 好，在互动下方给您留言了啊，你可以直接啊，
0: 401，
1: 抱歉抱歉，这是绝对是手误啊。
0: 这没买号那是。
1: 哦，这没啥号，真没买号。
0: 嗯。
1: 请问您家在哪儿？401丁。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中，和我们进行聊一聊啊。每天呢，我们群中有大批量的朋友们和我们进行聊天。你看，就像今天我发出话题之后，没有一个人搭理我。
1: 这就
0: 干什么？你们都干嘛呢？这是
1: 反操作吗？反操作啊！
0: 真是。
1: 平常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这个议论起来了，对不对？那今天
0: 对
1: 怎么了？
0: 对。你们今天这有点怪呀，这属于这种情况啊，是我没发出这个之后，大家什么当当的一声，这不打门上了吗？这属于是啊。但我们就按照其他的朋友们聊天啊，这不聊你们的了啊，好不好啊？这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啊，就是其实有很多。我最夏天最迷惑的行为呢，就是我出门时候必须穿袜子。
1: 我迷惑行为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男生，就是他会穿拖鞋，
0: 对，就
1: 穿拖鞋穿袜子？
0: 对，就是这个情况。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夏天我要出门，我得穿袜子，就穿拖鞋，穿那个透明的鞋子，都穿袜子。
1: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迷惑，就是你们都穿袜子了，为什么还要再穿拖鞋呢？ 就是从我们女生的角度来看啊，如果穿袜子就是穿拖鞋就是为了省事儿。我们有一种鞋叫做一脚蹬，还有一些女生的鞋就是夏天它会有一些叫做拖鞋，就是看起来像凉鞋的叫凉拖，就是后面没有那个，就像现在很多人穿的那种就是勃肯鞋，知道吗？就是比较洋气的那些老前范叫勃肯，就后面没有后。
0: 你别说那么高端，我是个 low 的人。
1: 家人们，你们肯定知道啊，
0: 你
1: 怎么
0: 没有后脚给那些呗？
1: 就有些男生也会穿那些勃肯鞋，后面没有后脚跟，前面都像个皮鞋一样那种。包头鞋那种包头的，
0: 那不是这个西服店试衣的穿的，
1: 类似于，对，类似于那种。那我们女生会有一种拖鞋，就夏天大家为了方便嘛，会穿一些凉拖，可能甚至会带点跟儿，就是会有一些高度的那种，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穿这些是为了方便，你们还要穿袜子呢？
0: 因为我告诉大家一下，我这个人现身说法啊，我穿袜子是因为我万一溅了点水，出了点脚汗，它就黏糊，特别不舒服，而且呢，就是。时间长了还臭，所以说我坚持就是每次都得穿袜子。我觉得穿袜子是对鞋的尊重，不管它是凉鞋、拖鞋、皮鞋、帆布鞋啊，类似的旅游鞋啊都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防蚊咬，
1: 哎，真的理由成立，
0: 对吧？防蚊咬，前面那个就不成立，后面成立，前面那个是重中之重。
1: 你穿袜子跟不穿袜子，它都臭脚，它只是臭的不同而已，有的是臭在鞋里，有的是臭在袜子里。
0: 哦。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吧？那我就一直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基本上就夏天就穿袜子喽，这是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啊。
1: 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啊，就是夏天有什么那些迷惑行为，当然也可以是你最近看到的一些好玩的趣事儿，或者说是千万要不得的这些事儿，或者是别人做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匪夷所思，怎么能这样操作的事儿？
0: 对对对对，你看吧，就是说着说着就可以有网友留言就说。高温这也行，是连吃了七根冰棍进医院了，
1: 这怎么一回事儿？
0: 这第一个，这肯定是嫌热呗，不是吗？吃七根，是不是
1: 连吃了七根冰棍？我有经常会看一种直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叫做吃冰直播，他面前会摆各种各样的雪糕，他每天就是嘎嘣嘎嘣嘎嘣，但他吃的那个就是巧克力那个。就是薄脆的那种声音，咬起来那种脆脆脆脆的，对，就嘎嘣脆的那种声音，吃的那种吃播，但是他吃的是雪糕，雪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冰棒，对吧？就是冰棍儿、
0: 啊，
1: 但是我们平常说冰棍儿肯定就是老冰棍那种白的那种，对吧？解渴的，他那种是带着奶油、带巧克力，然后甚至带着果仁，就他嚼在嘴里就那种嘎嘣嘎嘣脆，就你说的那种吃播的那种。
0: 哦，那是高营养吗？
1: 对对对，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些吃播，我就在想。他们要吃多少个冰棍儿？他每天都这样，周而复始，每天都在直播。这一场可能四个小时，他真的不含糊。
0: 我的天！
1: 就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我就听起来就不寒而栗，对不对？
0: 我有点冷。
1: 就是大家，我就是因为好奇嘛，就驻足了，然后就跟现在在直播间外观看我们的一样，就是从外面驻足到点进去看，我发现五分钟之内他吃了三四个，也就是说这四个小时内他就是
0: 五分钟。吃三四个，一个小时六十分钟，按一分钟一个，三六一百八。
1: 然后一般情况下，像他这种吃播啊，都会有一个提示说，什么天生，可以吃冰的体质啊、让大家不要去模仿，对吧？大家谨慎去模仿。但是我还是会存在一些质疑，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在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会认为这是一种让我很迷惑的行为。
0: 这个太迷惑了，这个直播的它怎么兴起的呢？但你看的点儿是看在哪儿？是看他就无限吃吗？还是看到什么？
1: 就那种感觉呀，你就会能想到看吃播的那种感受。你看，你看吃播，你图什么？
0: 我不看吃播。哎，你要说真是吃播，我真不看。
1: 伯牙和钟子期聊不了今天。
0: 不是这个吃播呢，我以前吧就是大批量的，我觉得我还是看的游戏直播会多一点。
1: 看游戏直播啊？
0: 对，你那个吃播的话，基本上就是顺带的。
1: 那你看游戏直播，你看它的点是什么？
0: 就是技术。
1: 技术
0: 啊，
1: 大招。
0: 不是大招，就是技术嘛，
1: 技术非常好，
0: 技术意识操作啊、
1: 哦，
0: 这三方面。
1: 技术意识操作，非常专业。
0: 吃播你就看看那种解压。还是说下饭，电子榨菜？
1: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看吃播是吧？
1: 我看过一种说法，就是我不知道严不严谨啊，供大家参考。大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啊。就有人说哈、啊，就是他们说看吃播啊，就是一种就是看人就是 因为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吃，
0: 嗯，
1: 你可以去，就是看别人就是那样吃，然后你又不长脂肪，对、
0: 嗯，
1: 你会觉得很安心，吃到别的肚子里嘛，对吧？
0: 哦，这种想法，
1: 然后会有这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你饿了，但是你又不想起身，就比较懒。然后你就看吃播解馋，真有人解馋，但是我不是那种人，我就是看吃播越看越饿的人。我是共情能力特别强，我的口水跟着他一起咽。
0: 哦，就这种情况是吧？
1: 还有一种，就现在盛行一种吃播，就是那种下饭特别难的那种，就是看着就没有
0: 食欲。
1: 对，我们叫什么什么什么张力，什么缩力啊，就那种，就是例如说他拿一块特别干巴的鸡胸肉，你知道吗？就煮的白水鸡胸。
0: 哦，我知道。
1: 连水都不蘸，连盐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西兰花，然后他从他健身包掏出来，
0: 咬一口。
1: 他从他健身包掏出来，然后大汗淋漓，这边一个场景，然后他拿着这个鸡胸肉，大快朵颐，吃的津津有味。然后同样他说的时候，吃的时候呢，还在跟你说今天练了什么什么动作，有什么收获，分享趣事。然后这边还咬了一口他手上的一个一整颗的西兰花，那个画面感。就现在这种吃播也非常盛行，大家说是因为就是太没有吸引力了，就大家一般人不会这样操作，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大家都特别的喜欢这种。
0: 那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哈，其实这个他这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健康，
1: 所以我也很迷惑，
0: 做到极致这种情况，
1: 这种极致是我们很少人会追求到的极致。但是现在真的是网络上太多太多这种吃播了，就一些会吃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0: 嗯，
1: 活物，各种鱼，
0: 啊、
1: 八爪鱼，
0: 我
1: 各种各样的。
0: 我打断一下这个课代表的讲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开一个国外的节目，他们是吉尼斯挑战吃蚯蚓。
1: 嗯
0: 啊，我恶心，
1: 活蚯蚓吗？
0: 好长那个蚯蚓，
1: 活的吗？
0: 那蚯蚓得有30-40厘米长，真是。
1: 切开吗？
0: 不切开，整个
1: 直吃，
0: 整生吞
1: 呀、啊，
0: 像吃面条一样。然后呢，它
1: 生酮吃法。
0: 对，是一个大桶，一个大桶里面透明的桶里面都是这个蚯蚓，然后几个外国人在那比吃，看谁吃的多。当时我真震惊了。我老震惊了，我说这是恶搞节目吧？这种
1: 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外国人这种吃播比较多，但是现在我确实也能想象到一些，就例如说很多的大家会吃一些千奇百怪的食物，很少常见的水果啊，就大家很少会见到一些水果，
0: 嗯、
1: 例如说那个包，从头包到尾，最后有一个被祖先淘汰了，确实没什么意思的那些玩意儿啊，就生活当中大家见不到的，
0: 哦、
1: 都是
0: 你说那
1: 个，
0: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
1: 类似于莲雾一种东西是吧？包，
0: 不是，就是他那个切嘛，就是那菲律宾那个切，最后冷不大一个哈，冷不大一个，就这么对，多大呢？就像一个足球那么大的东西，肯定篮球那么大东西，比足球还大。然后切，最后能吃的也就是小拳头这么大一点点啊，
1: 甚至比它更小。
0: 对，我当时意外了，我说
1: 震惊了，
0: 你切它干什么？你从中间直接剔不行吗？
1: 对，就那种迷惑行为啊。就以前啊，我们会看到那种就是拿一个小铁盘，然后直播，然后拿一个类似于年糕一样，像胶一样，它蘸一下，它吃一下，蘸一下吃一下，然后跟你讲趣事。我说这到底吃什么？就是迷惑行为。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你感觉它像一个胶一样，然后那个热烙铁一上之后，
1: 对对对，见过吧？
0: 我当时我说大姐在吃什么？然后呢？他就说你进群告诉你，其实它是一种引流的一种方式
1: 哦，
0: 就那种他告诉你说的，说你进群告诉你啊，这是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当时就是直播比较流行嘛，他们就是开一个账号，然后用那个账号开始让所有喜欢新媒体的朋友们就是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中都给他点赞，他这个号达到了一定粉丝之后就出售。
1: 哦，
0: 你懂吗？
1: 你进群了。
0: 我当时进来，我说他干嘛？我猎奇嘛。他说这个号上就养号。
1: 对，我们就觉得就是很奇怪的迷惑行为。你看人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的点在什么？在他吃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吃？然后呢，我们怀揣着好奇进去了，人家呢，人家引流，然后人家把你卖了。
0: 对，
1: 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呢。
0: 对，就这个就是互帮互助嘛，就这种情况。我说这个真有意思啊。我说，他说好像是有规定嘛，到多少人能挂什么小黄车类似的这个啊，这种情况啊。
1: 果然
0: 不容易，不容易
1: 啊！果然他们能发财啊！
0: 对他们真是能发财啊！
1: 嗯，就是其实你在吃的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啊。就例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吃，夏天到了会吃一些，就例如说，治疗，挤了钩子，有人会吃这就类似于比较鲜食的东西，像
0: 趴着，
1: 对，就是还有就是蚂蚱呀、 然后还有类似于说这个爬龙扇呀、
0: 嗯、
1: 就这些鲜味儿、
0: 嗯、
1: 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
0: 嗯、
1: 但是一到夏天一定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去摸脚沟，快了嘛，曹氏公园大家都会这个一家人出动。
0: 我小时候去逮过一次，但我不是晚上去、
1: 嗯、
0: 因为晚上我不敢去。
1: 那你白天能逮到？
0: 白天能啊，
1: 飞的
0: 那个就是那个知了它没有、
1: 啊、
0: 就是那个飞起来的，
1: 飞起来的已经变，
0: 对，已经
1: 翅膀了，
0: 已经脱壳了，
1: 那还能逮到啊？
0: 能啊，我告诉你多好玩吧，这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就爱逮，逮那个，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用那个湿了的毛巾去逮，
1: 啊，
0: 一种就是这个用那个比如说一个铁条吧，弯成一个弯，然后呢套一个麻袋，
1: 嗯，
0: 不大不小的麻袋，那时候最常用就是洗衣门袋子。然后呢用一个非常长的这个竹竿，然后发现它在哪儿的时候往上扑啊，一扑呢小虫呢一紧张，哎，它就开始往袋里飞，飞的时候呢你一转就把那口给收住了，就可以拿下来了，很经典的一种做法啊，
1: 轻松拿下啊，大家也可以效仿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逮知了的啊？
0: 对，
1: 群里有朋友回复我们了啊，
0: 小小布丁啊，
1: 哦，是是是，就是这个画面，太对了，
0: 这是
1: 各种虫类，
0: 这是小明太鱼
1: 啊，
0: 这个呢是知了，这是蚂蚱，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板筋，
1: 啊，那个算了，那个算了，那个不是猎奇的，不是迷惑行为，那是夏日正常行为大赏，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面筋、啊，
1: 蛋白质，高蛋白，
0: 这是
1: 相当哇塞，
0: 一把小鸭肠，这是，
1: 好了，可以了，
0: 你能难倒我吗？你发着你能难倒我，真是，我天哪，
1: 让他写一篇200字的看图写话，他可以给你写2000字，滔滔不绝。蛋白质过敏，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就是大家很少会吃的一种、
0: 嗯、
1: 就是活物会下去烹饪的一种，也是这种，但是很少人会接受，但是还有身边一些人的他的行为，我的行为可能你不能接受，但是还有身边一些人的行为我觉得不能接受，例如说有人喜欢吃青蛙，
0: 牛蛙，
1: 对对对，
0: 青蛙不能吃，
1: 牛蛙，
0: 就是那个饲养的牛蛙嘛。
1: 对，前两天有没有看一个新闻、
0: 嗯、
1: 就是有一位网友点外卖备注了说给我几只没剥皮的青蛙，还是没剥皮的青蛙，
0: 不，生青蛙，
1: 对，生青蛙，剥皮吧，剥皮，
0: 不剥皮，他没了、哦、他说给我就没，就是活青蛙，就是没做过的，没加工过的青蛙，他给我发了几袋的这个活的过来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就还挺迷惑的。其实我对我来讲迷惑的点是哪，就是我曾经去一家饭店、
0: 嗯、
1: 朋友请客，
0: 嗯，
1: 当时上了一个菜特别大，
0: 嗯，
1: 大概有那么大吧，比刚刚那个要包的那个东西还大，就超级大，一大桌的样子，就在主菜的位置，那大家都特别匪夷，没见过，这长什么样啊，长着像牛蛙一样，又不像，你看我们平常吃牛蛙它是肢解开的，它一整个、
0: 啊、
1: 然后就大家请客嘛，就是要考虑到朋友，也要看，就讨论一下，哎，这什么菜，介绍一下。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整只，后来发现要不得，端下去吧。就真的是，就是有些人他是下不了口，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是见都见不得。嗯。
0: 哦，你就说的就是牛蛙的事儿。
1: 嗯。
0: 哦，
1: 一整只。
0: 哎呦，你这个人胆小。
1: 一整只。朋友们可不行啊，这些动物不能吃啊，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必备物，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潜在的这些危险在的。
0: 而且呢，里面寄生虫嘛。
1: 对对，确实。
0: 问题。
1: 它没剖肚子。
0: 生的吗？
1: 对，不生，熟的，它没剖肚子，对，它是用那种爆炒的方式。
0: 哦，那个是东北的那种吃法
1: 啊、哦，
0: 对吧？
1: 他们说特别鲜，特别香。
0: 对对对对，有人受不了，
1: 那我就是那个有人。朋友们，我就是那个有人。
0: 啊，那是林蛙吧？
1: 对，林蛙。
0: 哎呦，我不记得，因为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东北的朋友嘛，他给我翻他手机里相册的，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卖这个菜的？我翻去，我说你是啥菜？那是我给你拿着，给你看看啊。他就翻出来那照片，我当时
1: 哦，你看一个照片就记忆犹深。你想象一下，那个菜在我面前转，然后呢，你作为东家，往前一倒一个呀，
0: 他
1: 倒一个呀，
0: 他就这么大吧，对不对？
1: 好小，然后又是那个蛙的样子，因为以至于牛蛙我都不吃，你何况林蛙？
0: 那
1: 点好
0: 贵了，那东西
1: 盛情难却。你倒一个王爷，你倒一个尝尝好吃的。
0: 哎呀，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筷子它
0: 嗯。
1: 夹不起来，
0: 滑溜溜的，
1: 突然间我就变成了林黛玉，说话就是有气无声的，我说啊啊哦，不敢说一个准确的用词。后来我实在是见不了他们，就下嘴，你知道，有人开始下嘴缩了。
0: 嗯，
1: 我说能不能给他断头，我求求你们了。
0: 哎呦，这真是，就有的时候就是视觉冲击要比这个味道还要猛一些啊。这个网友七根冰棍下面的那个朋友，他说我是往发动机里面浇凉水炸了。这种人觉得天太热给车降温啊，哦，发动机上倒凉水，结果发动机给憋炸了，是吧？
1: 一般情况下你都是怎么跟车降温？
0: 我是这样的哈，我告诉大家，就停在那儿别动了，然后你就停在那儿，不管是刹车片还是发动机，就停在那儿，有条件的打开引擎盖，然后或者说你在旁边等着，让它自然降温。可不能快，那个东西不能快，
1: 嗯，
0: 不能急速降温，急速降温
1: 则不达呀。
0: 对对，特别容易出问题。
1: 有些人啊，他就怎么讲呢？他就喜欢用一些方法去给他急速去降温。
0: 嗯，
1: 我就不一样了，我都放在地下室，每天出来23度，进去23度。
0: 不是这样，你是开过的，没办法。
1: 我给他整无语了啊，因为我那个车你知道吗？它是就是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电车它都是透的。特别晒，你可能想象那个电车特别晒。
0: 不是的，
1: 就是那个女生，很多人都是穿着这个特别长的那种防晒，恨不得就从头到脚连这个头都裹起来那种。真的，就我为了
0: 就开个车是吧？
1: 对，为了开个车，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怎么这样？就是大家怎么夏日真的是迷惑行为。这个女孩为了开个车至于吗？这真的你在车里面甚至比外面还要晒。透过你的那个就是透明的玻璃会直接的直射到你身上，然后我算是女孩当中比较的不够精致的，就不怎么精致的，我戴个太阳帽挡不住，妈呀，根本挡不住，那真的太晒了，你知道吗？
0: 这
1: 真的，我就突然间能共情他们为什么就穿着防晒衣，然后戴着防晒帽，然后再戴着口罩，甚至墨镜，全副武装，真的太晒了。
0: 那你这个和我那有一段时间是一样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有点晒，那次我觉得放弃，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上班的时候呢，我戴上头盔之后我坐车里了。真是我坐车里面了，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刷了一个视频，
1: 嗯，
0: 一个女生说自己憨憨的，然后呢很想笑，就是她自己戴着那个头盔，那个头盔像那个你知道沈腾演那个飞驰人生里面那个赛车级的那个头盔差不多，套上去之后，然后他开着自己的车出了车库，然后往公司去，走到半路上才意识到自己带的本来是想骑电动车的，
1: 汗流浃背。
0: 对，我当时也是，我戴着我的头盔，然后我开车门，我坐到车上了之后，那个车烫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哦，我说我要骑电动车，为什么我往车里坐？
1: 车都说都给你烫成这样了，你还这个执迷不悟，还往我这儿坐，你的头盔都戴好了，
0: 提个醒，这真的是提个醒这种情况。
1: 就有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卡点儿就在开车和骑电动车之间徘徊，然后有时候就确实就戴好头盔了，然后坐到车里了。就是有时候你也很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行为。
0: 迷糊，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1: 你说的迷糊，我今天想起来，《人民日报》刚刚发了一条链接，我还跟你分享来着，就是他吃了这个菌子，然后他下楼追着他老婆打。然后评论区，就警察来了制止嘛，然后就后来去带去问话，评论区好多人都说，你确定是吃了菌子吗？难道不是想报一下仇吗？
0: 哦，吃了菌子，看他老婆像蛇的那个，
1: 对，迷幻了，知道吗？就是迷幻行为。
0: 哇，他胆儿真大呀，他不跑，追着老婆打，你真是哦，这他今年高寿啊？
1: 想当年想当年就是我们正当年的时候啊，
0: 当打之年，
1: 对对对，正是体强力壮的时候，正是打人的好时候。
0: 这个朋友说，我是那个，就这样说一下嘛，16度的空调盖棉被，第二天我面瘫了。
1: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这两天就是孩子比较贪凉嘛，会把温度调得比较低，但是这两天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两天医院里面的这个鼻病毒，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感冒，就鼻病毒原因嘛，感冒也在呈上升趋势，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开空调，也可能因为这个公共场合的一些病毒的传播啊。就我家人也是，就是他比较贪凉嘛，肯定就是开空调盖被子，喜欢把身上裹紧，然后开空调开得很低，然后他不至于面瘫，第二天感冒了。
0: 那这个问题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确实是的，大家别为了一挤这一会儿的凉，然后呢，搞得自己很难受。这个感冒这两天好是真的很难好的。
1: 夏天，夏天感冒特别
0: 对，而且呢，
1: 特别难好。
0: 前两天还给大家讲一下呢、就是昨天还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睡觉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微凉。
1: 微凉，
0: 对，大家能 get 到微凉什么意思吗
1: ？get 不到，来跟我讲讲。
0: 就是比室温是正常温度啊低一点，低一到两度就可以了，微凉。
1: 哦，学会了。
0: 比如说外面28度，你26度，
1: 嗯，
0: 然后
1: 我30度，
0: 卧室里面26度就行了。然后呢，就这个睡眠时候呢，一定要是空间足够的安静，光线足够的暗，然后呢就是微凉一些，会提升您的睡眠质量。
1: 你这我儿子哪一条都不占。首先他得把温度调到16度，
0: 微凉，
1: 打到最低，然后另外他要把那灯开着，开灯睡觉。
0: 那开灯，
1: 另外你说什么保持干净是吧？他床上乱的一片狼藉。
0: 安静。你告诉你儿子，你家长说，你说开灯睡觉影响长个儿。
1: 管他呢，不用长高啊，我们家人均1.8米。
0: 啊，好好好好。
1: 就是你永远就是别人接受不了别人说教，就是很多人他是永远接受不了。我们这个苦口婆心跟他讲啊，你知道吗？睡觉的三个条件，1、2、3、4。别人说什么时候他能讲完呀？
0: 就听够够的是吧？他这个面瘫我还真见过。
1: 我也见过，我觉得我。就是我先讲好不好？就是面瘫啊，面瘫啊！就我身边有太多的，因为吹空调跟夏天，然后呢去面，就是有这个病症，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化的一个状态。我身边朋友，
0: 对，
1: 30来岁女生，你平常看她非常健康，偶尔还会健身。那天她告诉我，她说她吹空调了，面瘫了，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难以相信。后来她去就是医院嘛，确诊之后，她去，因为我们有一个东方邪术叫针灸。对吧？中医
0: 行，都唱着你
1: 是对不，就是我们意思就是它效
0: 统
1: 效果好的意思
0: 啊，
1: 这个有一些效果好的意思，还好，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像我们是中华药都有中医院的，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具备的。但是这个面瘫确实是在呈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大家的重视程度特别低。对吧？他好在哪呢？好在亳州，他知道，对吧？可以去针灸。那后来经过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才过来，就明显不对称了，就
0: 塌了嘛。
1: 对，
0: 肌肉不用力了，不就塌了吗？
1: 对，而且他针灸一定要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有人会说啊，就是这针灸啊，有时候就可能是一针它就好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它对症了，它就可能慢慢就会恢复，有可能它扎下去之后，它跟你不对症，你以后就这样了。所以大家
0: 这么严重啊，
1: 根据自己的症状啊，根据自己的症状，因为我确实不仅是我朋友，就我妈她也曾经因为吹着凉风，而且是夏天吹了凉风，然后呢会有一些就是出现了面瘫，当时我们全家都不敢相信，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只是在车里吹了一会儿空调，然后就会出现症状。第一天没有放在心上，心不在焉的，我说没事儿，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不太普遍的事情啊。那当时我朋友还没有出现这个症状啊，然后后来发现第二天直接是口外眼斜了，我们全家就重视了。
0: 就是这个程度开始增加了。
1: 对，大家一定要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就立马去就医，真的不要拖，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说中100万，明天到账，
0: 想想就开心，
1: 下班去买彩票。当然还有一种面瘫啊，就是属于类似于其他病毒引起的，例如说有一种病叫做带状疱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5: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牛蛙的啊，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到那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吗？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是按照字面意思去执行的啊。
1: 对，蓝山处打了个问号，可能也是在说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吃牛蛙。李莎石料啊，这朋友说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是夏天的迷惑行为啊。感谢大家能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是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的朋友啊。
0: 欢迎大家，有什么夏天的你认为身边出现的迷惑行为，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嗯，咱刚说到哪儿了？说到第三，十六度了。
0: 对，十六度面瘫嘛，我们刚说到面瘫嘛。嗯。
1: 山东妈妈废孩子是防晒。
0: 你有没有刷到这个名场面？
1: 没有。怎么了个名呢？说前两天一个视频火了啊，山东的一个妈妈骑电动车带娃，太阳太毒了。他把后座的孩子身上的 T 恤扒下来盖自己脸上、
0: 嗯、我昨天也有一个相同的操作，就昨天我去拿这个外卖，然后特别晒，昨天就大概是3:30的时候，那一阵儿就突然间天晴了，然后呢外卖他给我放错了门，我们平常不都放在这边门吗，那边门你知道吗，差很远，一个南一个北，中间我们大概有将近300米的样子吧，200米的少，
1: 六里地
0: 啊，六里地10公里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就本来是徒步过去嘛，就想着一个人就是踏破这个千难万阻去拿我的外卖。哦，马上都是跟我说偏了啊，就是我本来就想着去下门，就是下楼就拿到外卖，没想到啊有点远，然后南辕北辙了嘛，两个门啊，那我就怎么办呢，就那咱得去拿呀，外卖在那儿对吧，然后我就走着走，不对，这太阳太晒了，我当时穿了一个披肩，我有一次直播穿了那个披肩，就我们网友还调侃说这个把你马甲脱掉那个，我太晒了，我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马甲脱了盖头上。这还没完，我又走着走着碰到我们一领导，他给我打招呼、我确实这个帽檐防晒嘛，那肯定是挡着点了知道吧，我没看到，然后头又有头发，然后呢他给我打招呼，他说哎那可是王杰，我想啊那不是王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它盖在头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领导都点到你名了，然后我还说啊那不是王杰，我至今也没想起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惑行为。
1: 哦，你这有点，你要是我要是你、
0: 哦、你要是我
1: 我如果说是你的话，我就会给北门岗打电话，我坐南门岗给北门岗打电话，喂哥哥，那个我的眼睫毛受伤了，你能把那个北门岗的快递给我送到南门口来吗？
0: 好啊，就是没贴翘。
1: 确实我们这个院子比较大，然后你走过去走过来的话也不是很方便啊，就是他自己能健身，但是呢就是想要走路，
0: 我可以去健身房爬40分钟坡，甚至我今天想多消耗一会儿50分钟都行，但是你让我去特意出门那不行。
1: 你说这事让我突然想到了我很多朋友，我很多朋友，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嘛，随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基本上我这俩月吧就没有老老实实在家吃过饭。
0: 天哪。
1: 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事儿。
0: 这是在外面存了多少钱呀？
1: 不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帮别人忙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没发生之前你得给他准备嘛。
0: 嗯。
1: 你就要去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忙活那个忙活这个。
0: 热心肠。
1: 对，你忙活完之后呢别人就得请你吃饭。然后这种情况我发现了有一点，就是所有随份子的，这种就去随礼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呢就尽量能把车开到饭店的楼下，他就不可能多走一步。其实那个我说你们把车停到马路对面不行吗？
0: 要不然呢，那二里地了，
1: 不
0: 我走着来得了，
1: 你就过一个马路，
0: 那我走着来得了，我从家走着来得了，这饭我不吃得了。
1: 对，他们都成这样了呢，就是能停到门口，那门口已经堵的呀，就真不能，就能强强能过一电动车，然后
0: 也得塞进去
1: 啊、对，也把这车塞进去，
0: 对，
1: 开出来的时候要等很长时间，
0: 开进去的时候也需要很长时间啊、也不能腿儿
1: 啊，我就说你们就不能把车停到马路对面吗？
0: 那不行，
1: 那最多多50米的距离、然后呢他们就说不行。和特别搞笑的一点是哈，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这个出现那种思想，我的妻子也这样说，我他说你怎么把车停那么远，我说你天天那个天天这个什么文体中心跑5公里都不累，
0: 天什么天，你怎么把车停了，就是停得远，怎么了，说话不能硬气一回
1: 啊、不敢，我这人呢已经怂惯了，尤其是对自己爱的人不敢大声喧哗。
0: 大胆，
1: 嗯，
0: 把车停那么远，这马上给您开过来，您在阴凉处等着。
1: 还真是这样做的。一般车停得远的时候呢，我都是自己去开车，那孩子的妻子在哪儿等着，
0: 嗯，
1: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男人嘛，
0: 多远呢？

0: 过个马路。
1: 其实没多远，其实也就多个100米左右的距离。
0: 哦，100米啊。
1: 对，
0: 那要这样说，我这个艰苦奋斗多了，我最起码得300米。
1: 哦，你看你这事儿啊。
0: 我都要歌颂我自力更生的精神了。
1: 嗯
0: 啊，可歌可泣啊。
1: 要是你买个100米长的门面。是吧，
0: 我不用讲，我现在已经笑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嗯，然后我有一个这个特别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的一个朋友，他特别搞笑，是个男生。他呢就是他特爱选买房子。
0: 嗯，
1: 你听听这个人的爱好，
0: 这人爱好多么朴实啊。
1: 对，他特爱买房子。我说你买了这么多房子，他名下得有十几套房产。我说买那么多房子，你为什么不买栋别墅呢？他说我也想买。我说你为什么不买呢？他说我不喜欢打扫卫生。所以买别墅之后，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个空间就大了。你说我要买个100-200平的，就在一个平层，我去打扫卫生，我这一平层打扫完就结束了。我当时我愣了一下，
0: 我
1: 说我
0: 去，这什么
1: 逻辑？这逻辑我是行不通。
0: 这逻辑我也行不通啊！
1: 我说你都那么有钱了，你就不能请个保洁吗？
0: 实在不行，永洁上啊！
1: 我当时我说我就给你们打扫卫生，你意思也别给多。
0: 不是打扫卫生，我们去联络感情，顺便
1: 给他
0: 顺便实在看不下去了，拾到拾到，收拾收拾
1: 啊！我还是您会说哈，
0: 管个饭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就和他这样聊嘛。
0: 兄弟，咱别墅都买十来栋这种啊，
1: 不是房子。
0: 我知道这张嘴就开始造谣嘛。
1: 对，真是。
0: 你传给我的是他房子有十来栋，我张嘴就是他别墅买了十来套。
1: 我天，我这真不开玩笑。上一次他带着我就说，你看这个小区我有一套啊。然后我说那个开玩笑似的，
0: 我不信，你拿出来房本儿。
1: 再说多少多少栋，然后密码多少，你去开。然后真的有的时候
0: 啊，我不信，除非我住进去。
1: 啊，你爱信不信？哇，他真的是啊，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对的，哎，他还真跟我说这事儿，说过这话，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这个人呢，爱打扫卫生，不爱让别人收拾，就爱自己收拾。
0: 我理解。
1: 嗯，
0: 我理解。你看向我的时候，我能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也特别干净，但是我跟他有相通的点，就是我会觉得家里干净，神清气爽。
1: 哦，
0: 状态
1: 您十几套房啊？
0: 对，我正想说我的区别是啊，这是我是十几套房，我还有套别墅呢。
1: 哦，
0: 别告诉别人。
1: 你那称托叫别野，不带土的，知道吗？
0: 他不信我，家人们，你们相信吗？
1: 哎哎，
0: 你看。
1: 哦，那确实是你是爱干净，我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确实是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0: 咋的了？我那别野就不能邀请你去做客？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到那儿我得打扫卫生，不行。爱自己打扫卫生，我说你靠什么生活呢？他说每天早上，算了，不说他的生活了。
0: 每天早上那个看那个上升线的那个是吧？
1: 啊，对，有点让人羡慕，
0: 对吧？是每天早上看一下这个上升线，就是以我们俩以至于都学到了非常多的
1: 知识。K 线图。
0: 然后对，然后让大家觉得我们是行内人。然后那天聊得意犹未尽，对吧？我们那天刚说一半，他说你们俩这门清，我们俩说不不不，我们俩略知皮毛。
1: 对。
0: 没有实践，全是理论。
1: 他真不容易。他因为就是这个之后，这个人特别好。
0: 他到底容不容易？刚刚说他工作太让人羡慕，然后
1: 下面
0: 一转就是 他真不容易啊！他有十来套房要打扫啊。
1: 他没事天天出去嘛，他也是干药材发家嘛。
0: 嗯。
1: 后来就是改行干这个，还有他有一些自己的实体，然后呢，就是也和朋友一起合资干什么，就是真的就全让他赶上了。他说他自己命很非常好。咱也知道
0: 人和，
1: 咱也知道顺着说，就不能背着说，知道吗？
0: 啊！
1: 他说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哥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Q 空间我都没有十几套房子，
1: 我都没有停车位呢。
0: 我连我 Q 都没穿好看衣裳呢，我说啥了？啊！
1: 我是 QQ 秀啊！
0: 我的女 QQ 秀都没让她秀一下，我说啥了？啊！家人们，还有比我更贫寒的吗？
1: 当年那个 QQ 秀是怎么火起来的？
0: 我爱你们，还有 QI。
1: IQQI。
0: 哎呀，
1: 师姐师姐。
0: 哎，你唱这个歌，我突然想起来，最近有一个特别迷惑的行为，就是说到筷子兄弟，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歌叫《父亲》，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首歌就《小苹果》，对吧？
1: 嗯、
0: 以这两首歌算是一个是无厘头搞怪，一个是深情，
1: 嗯、
0: 然后进入到大家视野当中。他最近出了一首歌，那个 MV 真的是迷惑行为啊。
1: 叫什么歌？
0: 他最近出了一首歌，大家去搜一下，就在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个肖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演技的歌手。
1: 哦，对，是
0: 对
1: 他是非常有演技，
0: 他是表演一些歌手，但是呢，另外一位老师呢，他就各种装扮的女装，然后回眸一笑，
1: 肖央还有
0: 然后就
1: 王太利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王老师那个装扮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极为困惑，就是觉得玲花跟这个凤凰传奇的玲花跟那个
1: 曾毅
0: 他们俩真的是就是实打实的是合作关系。
1: 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们四个？
0: 理不清了，理不清了，跟我们的十几套别墅一样啊，不好意思家人们啊，难理清啊，理不乱，剪不乱，理还乱啊。
1: 哎呀，那叫什么千里之巅有杆秤。
0: 这又跑哪去了，这又跑哪去了。
1: 对对对，就那首歌嘛，这是就是理也理不清嘛，说也说不清。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聊的是夏天的迷惑行为啊。河北的这位朋友说，河北黑熊吓坏游客，河北有个漂流景区，工作人员穿黑熊玩具埋伏在河边，游客漂流经过的时候就会突然扑出来吓人。这 NPC 现在都那么难了吗？
0: 对，有很多的 NPC 特别火，河南景区有一个 NPC 就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每天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上班了，碰往那一坐，每个视频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了，碰，他是个盆栽。
1: 哦，他是个盆栽是吧？
0: 对，他就抱着他的那个树，然后抱着他那个盆，他抱着盆，然后他穿着一身树的衣服，就是每一个小视频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上班，碰，坐到盆里了，来不及了，快点上班，碰，坐到盆里了。我当时看的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觉得
1: 无厘头，
0: 啊，对。好匪夷所思呀，好迷惑的行为啊！第二遍看我已经习以为常，第三遍看
1: 有点羡慕，
0: 第四遍看我已经担心旁边万一有淘气的孩子在那旁边随地大小便，毕竟他是活物嘛。
1: 哎，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哦，都搞成这样了是吧？
0: 对，搞成这样，他叫做什么？这首歌叫做《逍遥西安》，
1: 哦，
0: 然后你看他装扮，就是他不擦边不炫技。纯恶心你。
1: 那个河南万岁山的那个，这最近有那个NPC 以前是装扮那个大英雄，是吧，大将军，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呢做了一个微调，让他演了一些乞丐，他说乞丐真香啊，这是
0: 你说那零食现在都挑着拿了，你知道那人家的零食不带袋的，说那不带袋的，人家非常委婉说不带袋的我不好拿，
1: 随时投喂。
0: 对，然后不带，以前那是随时投喂，就是来者不拒啊，就吃的特别开心。现在人家挑挑拣拣了，人家说的就特别的正式，这不带袋的不好储存。
1: 我明明以后咱这几个景区要是缺乞丐，我也去。哎，这往那儿一扑腾，就找个最舒服的地方。
0: NPC
1: 在景区门口，我在那儿横躺着，不给糖，不让进门。就这种情况。
0: 哎，你有没有看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发那个我们话题的时候，你说没有人，你有反应，但是群里有发链接。对，有发链接。哦，对，王太利
1: 。
0: 啊，王太利，我这近视眼啊，不好意思，丁总，我这边近视眼啊。
1: 主播你好，主播再见，你这就。
0: 啊，美女有对象吗？美女没有对象，有老公。
1: 还有孩子啊。炫炫雅丽啊，这房子名字叫啊，是我们，你说什么？是我们群中当时
0: 对今天早上发这个对吧？年华发的
1: 这个是吧？
0: 对，
1: 这是什么？
0: 你快了，就你不是要去当 NPC 吗？
1: 哦，
0: 马上就七月份我们的三国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相对来吧。
2: 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全面烧杀天地相会。
1: 不行，这怎么连咱的声音也出来了？这有点不行了啊！这算了。
0: 就是那个大型史诗那个曹操剧嘛，就是会七月份出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就期待大家拭目以待，说不定到时候 NPC 门口坐的就是我就在那台上啊，就在台上演这个曹操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啊，他可能就在门口等你，等着接你们进去看我。
1: 这蒋干，真的也特别的，你看那沈腾那个开心麻花那个吗？
0: 哪一个？
1: 蒋干和曹操啊，小乔来过没有？小乔没有来过哦。我听你这口音，小乔来的最早有仨月了，我。
0: 都撇到小乔家里去了。
1: 啊，对对。啊，这个这是什么外卖备注啊？牛蛙不要烧
0: 那个嘛。
1: 还有四川熊猫热到劈叉。 啊。
0: 哎，每到这个暑假，大家都会去看熊猫，哎。就是那种夏令营，你看现在我发现我朋友圈很多的旅行社都已经开始宣传了。
1: 你先稍等一下啊。
0: 啊。
1: 不是因为这个季节。是因为这个时间
0: 哦，因为
1: 孩子们放暑假了是吧？他其他想去他也去不了他呀。
0: 我跟别人讲这个，我有老公和孩子，别人不相信，也难免孩子别人不相信。我怎么可以做到每天都忘我？又忘了哦，原来我还有个孩子。
1: 哎，
0: 原来他也放暑假。
1: 就是我孩子今天上。就是那个，
0: 哎，上几年级来着？我每天都接来着，我确实每天都接，你明白吗？就是我确实每天就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早饭到午饭到晚饭到作业都看。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忘了我还有个孩子，也会忘了他到底上几年级。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跟老师打电话，就是他这一阶段什么什么知识学的不扎实。
1: 网上有很多这个什么迷糊的父亲，你就出来个迷糊的母亲。就是我闺女说，我闺女今年大二，她说你闺女才今年大二啊。我闺女工作两年了，你闺女不是比我闺女还大点吗？对，然后呢，他就给他闺女发信息说：“闺女，你今年大二，你啥时候这个毕业来着？是四年是吧？”他说：“爸爸，我已经工作三年了，我现在已经升部门主管了。”他还以为孩子在上大学，你知道吗？
0: 最怕是那种爸爸记得接我的孩子在幼儿园一班。
1: 哎呦，当时我真的是我就很震惊，有的父亲能忘到自己孩子不上学了吗？就是
0: 他都已经停留在他最美好的时间段了。
1: 对，他都已经升部门主管了。他说去年的那个西装，去年那个什么西装是谁给你买的？你还记得吗？你去参加你同学的什么60岁大寿什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哎呀，
0: 活成我们羡慕的样子啊。
1: 他说你还记得大家里有大哥吗？因为他60了嘛。
0: 记得特别清楚，门儿清，我跟你讲。
1: 不你看他60了，他是个小女儿，小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嘛，就是他应该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生的这个小女儿。小女儿已经工作几年了。
0: 哦，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呀。
1: 对，然后呢，他说那个大哥，你还记得咱家还有个大哥吗？说你还有个儿子，你还记得吗？我的爸。天天迷迷糊糊的，这个是啊，
0: 不至于啊，60而已
1: 啊。他说我记得不都小峰吗？对不对啊？那俩人还很温情的聊。
0: 我摊牌了，小儿子哪个班我都记不住，看微信班级群才想起来。就是我是在记住和记不住之间徘徊，就是我有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甚至记得他坐班里第几排哪个位置，但是我有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哎，你是6级、5级、3级。哎，你几班来着？确实就是年级跟班都不记得了，就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迷惑。
1: 我记不住孩子的岁数，每次别人问你闺女多大，我说17年的，就他自己就算。
0: 哦，就记得是17年的。
1: 对，
0: 就把难题交给别人。
1: 对对对对，就这样，那就让他一算嘛啊。
0: 确实啊，就是你看你要记得的话，你要每天记得他多大多大多大，当他有一个大的变化的时候，你就能记得了。就例如说他有一个6岁、3岁、8岁、12岁的时候，然后你就记得了啊。然后可千万别有人问我属啥嘞，别问你，还是问孩子呀，别问你是吧，你不记不得自己属什么的吗？
1: 他记不得孩子属啥。
0: 嗯，你看你都能记得年龄对吧，哪一年出生，他记不住哪一年啊。你看你跟人家显摆什么呢，人家记不住你非得显摆。
1: 说这个你查嘛，你说20几年是属什么的，真是。好了，看下一位朋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他说西瓜前阵子的全网都在破案，有人拍到西瓜摊主往切开的西瓜上喷不明液体，全网都在骂什么科技与狠活，结果官方一查呢，就是普通的饮用水，为了让保鲜膜贴得更紧一些。
0: 还挺迷惑的啊。就跟这两天就是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吃鸡蛋，就是说很多人说啊，这个鸡蛋蛋白质不是高吗，就跟我们刚看到那些小动物一样，蛋白质高吗？那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生活当中最能接触到的最平常的最便宜的蛋白质不就鸡蛋吗？然后所以大家都说一天最好吃2个鸡蛋，对吧？然后有专家就建议说了，一周吃6到7个、8个、10个都行，尽量让大家吃鸡蛋，补充蛋白质。然后下面就有好多评论说，我也想吃鸡蛋呀，都是假鸡蛋呀。然后好多就是也有很多的网友过来说，你知道一个鸡蛋造假比它原本鸡蛋成本还高吗？
1: 对，
0: 就是大家各抒己见，那个评论震惊我了。我当时看这个热搜，因为那个视频很简单，就是提倡大家。 多吃鸡蛋，最好一天两个，一周6到7个，就非常简单，标题也非常清楚。说为什么这个那么简单的新闻会有那么

0: 多的赞和那么多留言，我点开，天哪，大家的迷惑行为让我震惊了。
1: 我们都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0: 还有一些拿出来他自己种的，就是、种的那就是养的鸡嘛，然后下的蛋，这些我能理解啊。就是他养的鸡下的蛋，他说我这个是什么自家产的，然后自产自销，放心，这些我确实能理解。还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特别的匪夷所思，我刚刚能说出来的都算是凤毛麟角。
1: 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当中呢，存在很多的这个神人。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为他为风口浪尖上的激流勇进者，这也
0: 佼佼者，
1: 太迷糊了，真是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有的时候他会给自己灌输那些思想，就是自己想的，
0: 臆想的，
1: 对自己臆想的、就觉得这事就应该这样做的、这什么火龙果为什么那么红，它往里面打红药水了，
0: 西瓜为什么那么甜、里面住了甜蜜素了，
1: 不是我瓜里面打甜打糖了
0: 冷彻寒霜，谢谢你的小心心啊、大家可以点关注就可以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啊、
1: 但是今天到这个点呢，要不得不和大家说拜拜了啊，因为这个节目就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回家。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我明天不听不散了，再见
1: 再见啊。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

0: 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去找物业，物业他们说不知道谁装的。
1: 对，我给他打电话了。
0: 嗯。
1: 然后他讲他的，他也不知道谁装的。
0: 那现在文化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1: 应该有吧。
0: 也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1: 嗯。
0: 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运营单位可以跟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进场去安装。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可能通过物业来进行入场安装。
1: 关键是找不到人呀，然后找物业，物业的又不问。
0: 嗯，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指给二轮车充电的，还是给汽车充电的？
1: 汽车。
0: 给汽车充电的，然后噪音，
1: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新能源。
0: 哦，就是噪音影响到你们周边居民了。
1: 嗯，对。
0: 哦，行，现在高新区还没有跟你联系。
1: 哦，没，现在他不是说没有噪音啊、
0: 嗯，
1: 现在那种响的噪音没了，还是呼呼叫都给咱的空调那个外景
0: 运行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啊、哦，有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
1: 嗯，对，我是找不到人了，所以看咱这个节目，所以我才给你们讲的。
0: 哦，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大姐你推那他都不管安装那个漏掉的，然后安都安了，给你说反映问题还没有人理会，现在都是。
0: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那这样、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帮您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好吧？
1: 嗯，管他是不是都在经过俺的那个业主同意，他才可以弄那呢，他才可以安装掉。
0: 首先要看这块地的性质是属于咱们全体业主所有，还是说属于开发商所有。您这是文化小区，应该是华园小区吧？
1: 啊、哦，对对。
0: 华园小区首先要弄清楚这块地是属于全体业主、哦，还是说是属于开发商管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所以说刚才问您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您现在这个小区是社区管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分好多种情况。
1: 哦，这样嘞。
0: 嗯嗯，那这样、
1: 哦、
0: 这个情况我们先帮您记录，然后我们先帮您催促，好吧？
1: 嗯，
0: 行，啊，
1: 好，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特别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要给你反一下，我是咱们江山富的业主。
2: 江山富。
3: 对。
2: 啊，您说。
3: 最近三天我们一直接到这个骚扰电话，让我们投票选举成立委会。
2: 嗯。
3: 然后呢，就是我们我们现在问了是谁把我们的电话泄露给这个阜阳的这家公司的，然后物业也不承认，社区也不承认。
2: 泄露给阜阳的一家公司。
3: 对，阜阳的一家施工公司。
2: 您小区成立物业业委会，为什么是阜阳的公司给你打电话呢？
3: 对，就是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接到的就是阜阳的话，我们以为是骚扰电话嘛，一直给我们打、
2: 嗯、
3: 然后后来我们接听了，他说是在我们小区给派。
2: 哦，
3: 然后我们问了，现在全体业主都在炸锅了，我们小区总共1500多户，所有业主的个人信息全部被泄露出去了。
2: 嗯嗯嗯嗯，是这样，这个阜阳这个号码是阜阳是吧？
3: 对，他承认了。
2: 他也承认是阜阳是吧？
3: 他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安徽全业联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2: 嗯，他的注册地在阜阳。
3: 在阜阳，他电话嘛都是阜阳的。
2: 嗯，
3: 然后
2: 因为刚才刚想到什么呢？因为咱们亳州的区号和这个阜阳的区号是一个区号，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手机也好，这个电话也好，它可能会显示除了是什么？除了是后期在办理的这个手机号，它显示这个安徽亳州，前期可能都会显示安徽阜阳，有一个斜杠亳州。
3: 啊不，他承认了，他说他就是阜阳的，然后他说是受我们小区业主委派给我们打电话的。
2: 嗯。
3: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很纳闷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业主的信息，我的这个房产信息全管还是说的这个分期，包括我的电话号码、我几套房这些信息，你只能去住建局查得到，对吧？这是属于我个人隐私信息。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栋基本上全部接到这个电话了，而且我们问了，他们都没人承认。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因为不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谁把我们的业主信息泄露出去的啊？因为他也不承认。我们问社区，社区说没有，说只是说你们小区在成立业委会，有筹备组，可能是他们在打的。然后，但是我们问物业了，因为物业是没有权利把我们信息往外给出去的，你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的。然后物业说他们也没有，然后社区也没有。但是现在确实是

0: 我们江浙沪小区1500多户业主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给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而且在不停地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就是我们想督促，我们也想打电话报警，也想求咱们栏目组就是帮督促这件事情。第一，你这么泄露个人公民信息，你这属于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对吧？我们成立业委会这种事情，我们做业主来讲，我们是同意的，我们愿意。但是你不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做你就不知，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信息全部拿跑了。
1: 嗯，他是
0: 不停的在给我们打电话。
1: 您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具体是谁委托的他？他只说小区吗？
0: 他说是小区筹备组在委托的他，然后我说具体是谁，他说那他说的那个，他说那就不清楚，说就是筹备组，他说是集体委托。
1: 那这个
0: 我说
1: 小区筹备组现在是他筹备组的话，他可能就几个人呀？
0: 筹备组现在他们是11个人。
1: 对呀、啊，
0: 现在11个人，他们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就给他们留言了，对吧？然后他们在那个平台上搞的留言，我们给他留言，然后他把我们的留言全部屏蔽掉了。
1: 在哪个平台？什么留言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我们跟他们在那小区搞那个，就是那个像一个公众号似的吧，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跟他联系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他，就跟他去说话嘛。
1: 啊，
0: 公众号。然后我们在公众号就给他留言了。第一，不要再继续给我们打骚扰电话，因为我们第一白天要上班，对吧？再一个来讲，我们家里有几套房子，这是我们个人隐私，对吧？你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跟你们讲的。
1: 对，
0: 包括我的房子是全管的还是分期的，是吧？这个是你们肯定是不能知道的。然后给他留言，但他把我们这些留言全部屏蔽掉了。他就说，他说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具体的这个线下来找我们这个协商。他说的就是反正就是把我们的留言反正全是屏蔽掉的，也不解释，就不说。我们现在就是集中的是，如果说你在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在违法违规的去做，那么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违法违规的去在小区里头去行使权利，因为选业委会是为了给小区业主做好事的，是吧？那如果说你在开局的时候，你就用这种手段去做事情，而且你还找了一个就没有任何资质的公司，因为我们昨天报警的时候也查了，派出所说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说的这个你们业主信息肯定是保密的，说是应该给的。然后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啥呢？你的第三方公司也没有资质啊，对吧？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安全，就包括保密协议，什么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是个PY公司，他这个公司又经营异常的，10几家分公司全部经营异常，这个公司连社保都没有缴纳。如果说你要这种第三方的公司来管理我们小区业委会，让他进入我们小区，那我觉得那你还那还不敌物业呢？好歹物业我们打个12345，物业还很害怕，还要去给我们整改。你这样的公司就开始就把我们业主信息全拿跑了，你这风险太大了，而且不知道这种风险是给谁给他们权利搞的这种事情。
1: 现在警方怎么说？
0: 警方现在说他在调查，还没有回复我们。我们今天说的，我们业主打委派我打这个咱栏目组，希望能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吧？1500多户信息，你给到了一个皮包公司。这个公司，你看咱们栏目组可以查一下的啊。
1: 他是什么公司？他现在是把您的这个信息给泄露出去了，别人对您生活造成影响了。根据相关的，现在来说是民法典应该也有相关的规定，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不是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吗？
0: 对。
1: 啊，也应该也是涉嫌违反里面的相应的这个法条了。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公安部门，因为您既然报警了，我们可以帮您再转个单子，帮您进催促一下。然后这边呢，还是得等警方他们那边查到这个信息，因为这个查应该
0: 还有社区啊，就是栏目组就是这样的，因为社区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昨天去物业公司去找去了，对吧？我们首先先找到物业，因为物业对我们的信息肯定掌握的要稍微清楚一点的。我问物业了，我说我家两套房子信息为什么给出来？我说因为我们家两个登记的两个电话号码全部被打电话了，然后物业只承认说我们只是接到过社区的这个就是接到过社区公函。要业主信息，我们只把信息提供给了他们，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把信息给到第三方。
1: 这样的话，
0: 就
1: 是、是不是会形成一个证据的这个闭环啊？谁要的这
0: 个
1: 信息？
0: 对，我觉得是个闭环，但是社区不承认，因为我们投诉社区了，打12345，但社区不承认，社区说他们都是合法合规在做的。但是我说了，你们不要了，成立业委会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可以，我们也愿意承认。但是你不能在以打的这个旗号的时候，你中间做违规的事情。我们业主信息你肯定要保密的，你是
1: 不
0: 能
1: 这不是违规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可能涉嫌违法了呀。他是
0: 对
1: 您和您这个小区的业主都造成一定的侵权了呀，是吧？
0: 对、啊。 那肯定，你要知道这个，你要公民信息，你要知道这个居民都有的，我们家电话号码，有几栋房子，而且房产现在什么情况，哪年购买的，这个交费情况，这都有的。
1: 对对，行，这位先生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这个还是请您相信警方，我们这边也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帮您啊督促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
1: 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咨询，每天几点开播？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就工作日哈，下午3点到3点半，给大家直播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在每天的早上，也是工作日哈。每天早上我们有这个上线的这个相关的计划，每天会有一个单位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应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每天早上7:40到8:20来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一位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2025年11月份成为无保户一级残疾，当时也把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材料交给民政部门了，为何到现在自己的失能补贴还没有发呢？那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办过来，他说得来看，
2: 到现场去是吧？
3: 哦，现场人
2: 啊，有到现场去吗？
3: 没有。
2: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2: 贵阳县民政局回复说，您是特困供养人员，2025年11月份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未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所以享受分散全自理，每月发放护理补贴是57元。现在因为身体原因需要申请失能半失能护理补贴，所以将于2026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就是办是的，我申请过了，啥都交给他了，还到您没下来。
2: 他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说现在还没有人去是吧？
3: 没有没有，这不怎么民政局来给我打电话来。
2: 啊，他们怎么跟您说？
3: 他说来到现场。
2: 啊，他也说到现场过去是吧？
3: 啊、哦，对。
2: 嗯，行，这是贵阳县民政局回复的。您这样，您看过两天会不会有人过去？如果说他们申请了这个第三方评估的话，应该会有确定的时间。
3: 好好好
2: 啊，行行，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及时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谢谢，
2: 哎，不客气，
3: 再
2: 见，
1: 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李三妮这位网友说，电椅子多少钱一台？您说的这个电椅子是电动轮椅吗？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物品哈？因为现在您可以在这个网上的购物平台查一下，或者说您到相应的门店去看一下您所咨询的相关物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现在网络平台还有这个线下价格基本上都非常透明啊，到那儿一问就知道了，或者说您在网上搜一下也就知道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有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电椅子哈，不知道哈。您如果说需要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如果说跟这个相关部门有关系的话哈，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主播能给小孩报亳州中药科技学校报名吗？您说的这个报名应该是中考过后吧？中考过后，孩子得填报志愿，填比如说像一中、二中、三中、五中啊，还有这个像亳州中药科技学校，应该得孩子自己填报相应的志愿。这具体的呢，您可以到学校啊，让孩子问学校的老师，问孩子自己的啊初三的这个班主任，看这个怎么样去填报志愿，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哈。对啊，就是孩子中考过之后，因为这个成绩还没有出来吧，应该在七月初中考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到时候您看这个相应的分数线。一般情况下这个学校老师会通知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您到时候让孩子关注一下，如果孩子想往中药科技学校去报名的话，那这个到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老师，结合老师的建议哈，建议您结合老师的建议看是填报哪个学校，您到时候让孩子多跟老师沟通交流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庞先生哈，像是人社局反映的问题。庞先生之前跟着一位包工头，分别在绿地、新科府、32中、中城时代等工地干木工，原本啊应该给彭先生工钱是43,000，可是至今只给了16,000，已经5-6年了，每次问他要都是说再等等，希望主管部门帮助讨要。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这样，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庞先生的回访录音，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咱这个蒙城县民保瑞源的28-1-302的业主，有两个噪音严重影响休息，吵了一年了，找到各个部门都是，互相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说吧，我也不算那啥，就是各个部门就是互相推诿，吵来吵去，都说干不了。
1: 是什么噪音？是什么噪音？
4: 一个是电梯的咯噔异响，我们是刚买的这个新洋房嘛，总高9层，上下一楼到九楼的咯噔10来声，瞬间咯噔的时间声音都达到30好几。
1: 电梯吗？
4: 分贝。对。电梯就是那个异响，他们。
1: 您说的这个30多分贝。
4: 对，瞬间咯噔的时间声音最高能达到30好几，他们就是不承认超标。
1: 您说这个30多分贝有可能不超标啊？有可能，我就是说有可能啊，根据
4: 这个
1: 噪音管理办法。
4: 我说的是夜间，他们从咱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夜间标准，我是大概了解一下子，说是我又知道他的声音夜间经常性的把人什么吵醒，还有咱这个隔壁这个邻居家几个小孙子也是经常性的给人什么吵醒吓唬，是人他奶奶自己给我亲口跟我说的。
1: 嗯，
4: 包括也是因为啥，我也知道他这个电梯给了几道墙，夜间我睡觉经常性的给我什么吵醒。
1: 如果说没有超标的话。
4: 嗯嗯
1: 如果说没有超标的话，但是确实对咱们小区业主造成了影响的话，那这个也可以让他们去用相应的这个措施减少相应的噪音。
4: 跟这个电梯跟这个房间的卧室是挨着的嘛，是共同。
1: 它这个噪音是怎么产生的呢？您说这个咯噔咯噔的是运行的时候产生的吗？还
4: 是
1: 说是到楼层之后？
4: 就是电梯运行的时间，从中间从几楼到九楼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段。每一层都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就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变得特别严重的。他中间他们物业找了换了，包括杭州洗药品牌的，换了7个人过来修了。
1: 嗯，
4: 修了大半年了，就没有修好过。反正就一直搁这拖着，我要天天搁吵的心慌。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隔壁40家3的魏家水龙头，去年是给他们物业给他们设计多一次反映好多次。
1: 嗯，
4: 他们都说怀疑说敏感不相信，说还没谁找谁。
1: 嗯。
4: 前几个月像样的排查出来了，物业经理跟设计副书记现场排查出来了。
1: 嗯，
4: 当时物业经理说给你解决处理，后来他找物业经理说他们也是第一次，给他们领导也第一次碰见这种现象。我要你第一次碰见这种现象，不知道
1: 是什么现象？是什么现象？
4: 就是他们那个每天晚上12点钟以后，或者早晨4-5点钟用物业间水龙头的时候嘛， 他一开他的声音响到什么程度，响到都跟公鸡打鸣那个声音响到那个程度呢，一开水龙头水呀
1: 啊水水龙头

0: 头是吧？
1: 对，一开水压，水龙头那水压哭的特别响，响不是它不是一般的响，它跟着枪穿过来，我们的急救卧室，那声音都刺到，我都没法什么形容，那真是不是一般的响，这特别响刺的。
0: 您说是这个呲水的声音是吗？
1: 它就气压顶的，好像是气压顶的，特别响。
0: 他是在干什么呢？
1: 睡觉，
0: 他是在干什么？是洗衣服还是？
1: 他就是每天前天时间没电，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然后就去
0: 洗漱
1: 钓鱼嘛。每天早晨就是五点钟左右，有人四点半，有人五点多一点。嗯、这时间给社区给物业反映多少次？
0: 嗯，
1: 厨房中心呢，就是打电话到厨房中心，厨房中心给他们讲多少次也是没有用，厨房中心就是一直没人出面问谁。
0: 嗯嗯，
1: 给他们说了，像今天市场监管局今天现场排查时，他也知道，确实是的。包括之前我刚才给说一个，包括之前他们。
0: 嗯，
1: 物业经理跟什么社区副书记，他们也现场排查，也知道这个现象。之前怀疑说，俺不相信，说俺是敏感。
0: 嗯。
1: 我多少次现场排查出来了，他们现在各个部门还是的，都说问不了，都是还是互相推诿。
0: 好。
1: 就这两个事情吵了一年，真是严重影响休息，你知道吧？
0: 行。
1: 是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0: 这样，这位先生，因为这个噪音测定啊，它是有一定相应的规范的。这个噪音测定它距离多远，它是在哪儿测？
1: 我就。对，我也知道、
0: 哎、这有相应的这个
1: 规定的。我就知道他就是在我这个卧室里面测的，瞬间各种的时间达到30几厘米。
0: 嗯，
1: 我是了解一下哈，我了解他们那国家商品房上面的标准。
0: 嗯，
1: 他的声音夜间30几厘米，就属于严重影响人。
0: 嗯，没有，一类区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国标是3096/2028国标。这个测窗外一米，它这个分贝夜间的分贝是小于等于45。刚才也跟你说了，如果说确实没有超标的话、
1: 嗯、
0: 但是对咱们业主产生了影响、
1: 嗯、
0: 这个你也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对这个电梯进行维保，让他减轻。
1: 我们给他
0: 们
1: 说了无所测了没有用，我这样跟你说吧。
0: 嗯，
1: 开发商做的隔音措施，我这样跟你说，就做了开发商的电梯井和卧室的墙是同一面墙。
0: 嗯，
1: 所以说急救卧室都能听见各种震动的底层震动的声音。我看了他们几次维保的，给环保局测了几次，各种的时间瞬间能达到38左右分贝。
0: 哦，我看了一下，
1: 在卧室里面测的。
0: 这位先生，2010年还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隔声标准啊，不是噪音标准，住宅室内强制隔声标准，这国标50118/2010，这个关窗实测卧室，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嗯、这个夜间是小于等于37分贝。
1: 我就知道他这个是在我卧室，就是的反绕窗户，在我卧室里面。
0: 嗯嗯嗯。
1: 现在我从咱网上查的。
0: 哦，这个不是
1: 超过三十分贝，
0: 刚才说的这个噪声的这个污染的这个分贝，噪声污染是。
1: 对，噪声污染。现在我是从咱那个网上面查，刚查，最近这半年我从咱网上查的。
0: 嗯嗯。
1: 他这个夜间达到超过30分贝，
0: 嗯，
1: 就属于严重影响人休息了。
0: 嗯嗯嗯，是因为他这个您。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限值啊，它不是一个场景内的。就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国标3096/2028，
1: 你就说我现在跟你讲，你名字不能帮忙解决，要不能帮忙解决，我就挂上了。你我这事情已经讲了一年了，讲的是说句实在话，
0: 行，
1: 我就可能帮忙能不能解决一下。
0: 我们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这个我们也是只能帮您转办过之后，督促相关、
1: 这个、
0: 哎办理单位去帮您去。
1: 我就看咱这个刷这微信视频，我还刷到咱播州广播电台了，我还是要讲一下，看能不能
0: 行行。
1: 我看上面讲的为咱播州我老百姓办实事，我看上面就训练单位。
0: 啊，您遇到这个情况非常理解您。
1: 我实在气不过，我今天、嗯、我实在气不过，我就打热线讲了一年了，跟那个热线咱热线讲了一年，热线讲的他们要是不能的，他们也没有处罚他们的这个方法。
0: 嗯、行。
1: 我不没有方法，又转接到咱们这个省热线嘛。
0: 哦。
1: 我想看看就，我就想看看刷到咱播州电台了，我行吗？
0: 啊
1: 你就顺便问一下，看他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0: 啊。行，那这个多个渠道都可以嘛，都共同发力
1: 嘛。
0: 我们也是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然后到时候蒙城县政府会介入帮您进行相应的处理，最终可能还是
1: 之前我也是找的我们蒙城县政府大领导来，大领导分不下去，这边下面的两个住房的给他个部门就是的互相推诿扯皮不承认，互相推诿就是
0: 行，那我们这边先帮您试一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这边帮您解决掉这个问题，好吧？
1: 嗯，光这事情都说一年，光说电话费都说了什么好几百。
0: 行，这个事情确实。
1: 给他们说真是。
0: 嗯，确实，好吧。
1: 要不严重影响休息，也不会天也天不会天没一天那个讲。
0: 非常理解，非常理解。 行。

0: 比咱们上面，比咱们上面是刚买的新房子。
1: 嗯。
0: 再我们的县城说还是少买面膜，还是洋房还是好的嘞。
1: 嗯。
0: 那咱小伙子都没买，还是就怕朝县城呢，还捡好的买嘞。
1: 行行，这位先生，我们先帮您记录下，先帮您转办。
0: 有了一点小问题了，他们这个部门、各个部门，
1: 嗯，
0: 都不想问谁，都怕担责任，都是互相踢皮球。
1: 行，我们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好吧？
0: 咱们广播电台不能直接么连线通话吗？
1: 现在不行，因为第一，县政府他不做客直播间，没有这个沟通渠道，我们只是转办到他那儿，而且我们媒体行使的是舆论监督权利，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
0: 行，
1: 但是如果说能够通过我们帮你解决，这不是也是更好的事情吗？对吧？
0: 行，
1: 行，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好吗？
0: 我就看咱播州电视台找归咱老百姓办事的，我就看啥时候我先视频号啥到的。
1: 好的好的，也感谢您的信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同样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您可以拨打四普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微信群啊。嗯，今天稍微有点亢奋。
1: 对，因为啥？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吗？
0: 不是，明天就是周六周日，迎来了我最忙的时刻。
1: 啊、哦，对对对对，周末，你的黑色周末要来了。
0: 哇，真是我爱上班哦，真是。
1: 你知道刚刚我们俩刚碰到，然后我不就是拍口播去了吗？
0: 嗯。
1: 然后拍完口播就去化妆间里面把那个口播服给换掉，我把自己给锁里面了。
0: 哇，你这么聪明啊！
1: 然后
0: 会锁门。
1: 然后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赶紧就是找那个。留言哥赶紧帮我找那个后勤室的那个老师们帮我开锁、
0: 嗯、
1: 结果他们拿着钥匙来门也没打开。
0: 你是怎么锁里面的、这个、
1: 就他那个门里面什么闷逼子、
0: 哦、
1: 我不知道那是啥都
0: 哦，没锁，锁舌都坏了。
1: 嗯，
0: 哦，
1: 他开了老半天然后才出来，差一点我就只能咱们俩只能连线了，你知道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真是爱工作爱到了一定地步啊。
1: 对，我当时想着怎么办、啊、耽误我下班，
0: 耽误你上节目。
1: 对，
0: 这是小姑娘说话不经大脑了什么的。是吧，
1: 我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5:30下班，
0: 嗯，
1: 然后一般都是从5:20就开始准备下班了。
0: 你说晚了，他们从4:00就开始准备了、
1: 啊、或者说从下午上班的时候已经开始准备下班了。然后有很多人问，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那么急、
0: 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下班吗？
1: 啊，我怕下班耽误我回家躺着。
0: 这个东西就和那个咱感觉吃饭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这吃饭这个事儿，他不着急，但是呢你就得准点到，你不准点到的话、嗯、就觉得就是你很不礼貌。
1: 嗯，是的，
0: 其实我们将面临的是2到3小时的坐在那儿发呆。
1: 嗯，
0: 但是我也必须在某点某前之前赶到。
1: 我也是哪怕我无所事事。
0: 对，这就和回家一样，回家之后干什么？回家之后歇着。
1: 嗯，
0: 哇、啊、你那路上急什么呢？不行，我必须哪个点到家。
1: 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对于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上课延时，就比如你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老师爱加课、
0: 嗯、
1: 就是比如说5:30放学他非得再加10分钟再讲一个知识点，其实那一会儿就压根没人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
0: 张姨的这个朋友比较多啊，就是这个老师朋友也众多。
1: 嗯，
0: 他们告诉我有一点哈，他说最明显的点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身为老师，如果说他能拖堂，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嘴瘾犯了，
1: 哦，
0: 二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教学这个进度有点慢。为什么呢？就是
1: 得赶紧完成。
0: 不是，他是这种情况，就是这节课他已经
1: 必须得把这些教完，
0: 把教案写成了，因为它是一个环节。
1: 嗯，
0: 这个环节不讲完，
1: 难受。
0: 不是难受，是孩子们下个环节就学不会。
1: 哦，
0: 你还得
1: 一环扣一环。
0: 对，你还得打回来。
1: 嗯，明白了。
0: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篇文章我没讲完，下节课我是讲这篇文章还是不讲这篇文章？
1: 对对对，有道理。
0: 所以说呢，他们就有的时候在讲的过程当中，你看嘛，老师讲，老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哎呦，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同学问是这样的问题啊，来说一说什么从多少多少年前啊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1: 有点像我们俩一样，比如说网友说一个问题，我们俩讲着着，哦，这个网友说的这个，然后开始讲。
0: 啊，然后再回来，
1: 直接讲了一整期节目，有的时候就没回来过。
0: 我们俩属于耍流氓，知道吗？就是，说结束就结束。
1: 香饽饽、芝麻香油，
0: 嗯，
1: 老粉丝，我是你们家粉丝，因为
0: 我
1: 们食堂有卖这个。
0: 我也是。
1: 然后我们，你看啊，我们家，然后我们家亲戚家全用这个香油，因为都是我买的。你们家也是吧？
0: 我们家也是，这香饽饽啊，这
1: 对，
0: 很香，很香，很香。凉拌菜啊干嘛的都能用啊。
1: 对，我们都一般买一提。
0: 对，
1: 是吧？
0: 我们都一瓶一瓶买，我们都是几瓶几瓶买。
1: 哎呀，送出小爱心了，
0: 感谢美女支持，
1: 帅哥也支持了，
0: 不客气。
1: 真的就很方便嘛，很干净，就放心嘛。
0: 对，你要是谢就谢俩，你别谢一个。
1: 马上他刚才说你坏话了，你快点补加一句，感谢帅哥支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来了，
0: 该你发财，知道吗？活该你发财啊！
1: 要我说都吃你们家香油呢。
0: 对，
1: 那爱吃香菜说我家用的也是，哎。
0: 他不会成我们新的冠名商吧？
1: 哎，以后我们就说什么油。
0: 本节目由香饽饽。
1: 对对对啊，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啊。好吧，来聊今天的话题吧。
1: 是的，哪方面的知识能勾起你的学习
0: 欲
1: 望？
0: 对，
1: 第一个我看到第一个这个，
0: 嗯，
1: 我会这样，
0: 理财是吧？
1: 别看钱不多，你知道吗？就是哪怕一点点钱，我要给它分成几块理财的区域，就是。
0: 哎，就是以前盛行一句话，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哦，
0: 你就不能赚得多。
1: 嗯，
0: 但是就是后来又发展到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一理财，财就跑了。
1: 哦，就和很多就是网上很多就是那个炒股的朋友们说，我买啥啥就跌，我不买，我一把它抛了，它就起来了。哎
0: 抛在最高点，买在最高点，
1: 对对对，
0: 抛在最低点啊！
1: 对对对，买了一个滑梯，给自己玩。
0: 哎呦，不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你说这个理财，我身边有个朋友真叫理财。
1: 嗯，
0: 他就是姓李，然后呢是才华的才。
1: 哎，我怎么没起这个名字？
0: 哦，你叫李科嘛？
1: 对。
0: 你以前不是还有个名字？我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他叫理财，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呢就是。现在给他起外号叫跑跑，
1: 为什么？
0: 你一理他，他就跑嘛，真的叫跑跑，真的是我当时
1: 才跑跑，
0: 对，李跑跑，
1: 李跑跑，
0: 对对对对，他叫理财嘛，就是很多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就哎叫你跑跑哥来，我说跑跑哥，哎，年龄比我大，年龄大概比我大。
1: 哎，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人起外号特别有才，
0: 对，
1: 比理财更有才，就是起外号就真的是一门绝活一样。
0: 这还是个口音问题。
1: 嗯，
0: 雷贼有才啊，理财啊。
1: 就比如说你叫麻子哥，
0: 哎，对对对对，叫麻子这名字听出去多唬人。
1: 就比如说我弟那一群朋友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就是玩的挺好的，经常我会见到，也听我弟说，但是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名字叫啥，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代号，你知道，从来没有真的名字出现过。
0: 不用记这么多，
1: 嗯，
0: 千万就不用记这么多。真的真的，这个我这是与生俱来的、
1: 哦、
0: 就大家有的时候你要是真叫他绰号的话觉得很亲切，
1: 嗯，
0: 你直呼其名这问题就大了。
1: 我让你我让我主人给我签个到，你签到了吗？
0: 我不用，我主人还用我再说呀吗？我多一更，我这是播州第一更，这是行吧，这是来看一下我们群众
1: 群里面的啊，
0: 哦，先看这个我们的视频下方，晚博爷说：“我先点点赞。”好的，
1: 说缺氧了，
0: 有点开头的时候，
1: 嗯，说闷了，我们俩把自己给说闷了，
0: 嗯。亳州特产香饽饽啊，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啊，
1: 欢迎常来玩啊，
0: 常来玩啊。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为什么哪方面的知识能勾起你的学习的欲望啊？
1: 首先第一个啊，温儿说法律知识我会，就比如说我的朋友告诉我一些八卦的时候，然后我还会就是特别热心的帮他们分析，然后这一刻呢我就开始用各种软件查这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哦，
1: 然后就查过之后呢，大家还在就是互相讨论一下呀，就 battle 一下呀。
0: 哦，
1: 会不会这样？
0: 我一般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尴尬了，
1: 嗯，
0: 我就会去学它，
1: 尴尬了，
0: 因为我不懂。
1: 对对对，我啥也不知道那种。
0: 就比如说，你看咱交通音乐广播，
1: 嗯，
0: 交通法规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要学习，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作为这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的话，这方面的知识学习就不是特别多，
1: 比较匮乏。
0: 对，
1: 嗯，
0: 有些简单的可以解答，但是稍微有点上难度的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喝完酒之后骑自行车还算酒驾吗？像这类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算酒驾。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怎么样行驶，
1: 嗯，
0: 到哪路口多长时间，然后前台过后台过，这些问题比较细则的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那么明白。所以说有的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开始有点 这个尴尬的时候我就会学习。
1: 嗯，对对对，会这样。
0: 众多真是非常非常多。
1: 对，会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你每个人知道的点不一样嘛，你所涉及的方面也不一样，就是别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发现你啥也不会，
0: 听不懂。
1: 对，然后就有点尴尬，真尴尬。
0: 真的很尴尬。
1: 对。
0: 就大家在聊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在聊，现在比较热。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俩最能体现出来的哈，我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足球。最近世界杯吗？
1: 你天天看啊？
0: 我不看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看，别人跟我聊球的时候我就开始闭嘴。
1: 嗯，对。
0: 然后呢他说你不是个体育生吗？
1: 你怎么不看足球？
0: 对，你怎么不会足球呢？什么越位啊，什么踢哪个位置啊，我根本就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就是拿着那个足球的解说词来一段的话，那可以。配音，
0: 球进了，
1: 恭喜！对，那恭喜谁？选一个那个足球明星。
0: 什么前锋七多少多少多少号？哎呀！
1: 昨天晚上去吃饭啊，就在路边摊吃饭，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看牙的那个诊所，
0: 嗯，
1: 然后那个诊所里面当时已经9点钟了，我说，哎，这个诊所生意怎么那么好呀？9点钟了，
0: 还有人啊？
1: 对，坐满了，你知道吗？当时坐满了，说这个医生看那么好吗？这么多人在排队
0: 啊！
1: 然后后来我就一恍惚，感觉每个人的眼神都直勾着一个方向，他们还在这样，双手抱拳那种，然后
0: 看球了是吧？
1: 激动人心的感觉，然后前面就有一个电视机，大家在一起看足球。
0: 那看来是重播，
1: 是吗？
0: 啊，因为直播现在基本上都在凌晨，有的重要比赛在凌晨，咱有的时候在那熬夜。
1: 哎，可能看的是那个。
0: 因为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
1: 对，
0: 没有办法，有时差嘛，是不是？
1: 但咱们群里面也还好，有的时候会聊到我看。
0: 对，他们在聊的时候呢，我就不说话嘛。
1: 嗯，
0: 我要不说话呢？
1: 可以说呀，不懂就问啊。
0: 不敢问吗？
1: 因为不知道从哪问起。
0: 露怯，对。
1: 不知道从哪问起。哎，我以前就比如说小时候别人问我知不知道，我就不懂也要装懂着那种，
0: 对，
1: 就怕别人笑话我。然后现在呢，我就、你说的什么我一点都不懂。
0: 我当时就问
1: 特硬气。
0: 对，因为这是足球，人都是问我足球多大，我说足球冷不大，就那么大，我说比篮球小点，比排球大点，然后就这样说嘛。后来他说就是谁什么 C 罗啊，什么，
1: 我至今就只知道什么 C 罗、内马尔是吧？
0: 内马尔、罗纳尔多。
1: 啊、
0: 最近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男子，
1: 谁？
0: 叫什么名字？仨字儿，然后个子特别高，1.9米，白皮肤、大鼻梁啊。然后呢，最近踢球还挺盛的啊。
1: 那群里面一定提到过他。
0: 这个肯定。
1: 果然我们俩还是不看球，
0: 对，
1: 名字都记不住。
0: 然后呢，就是他特搞笑，他进完球之后，他的庆祝动作呢是打坐，在那打坐，哎呀，就特有意思哈，
1: 就是又癫又可爱，
0: 对，哎呀，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就说哈，这个人喜欢中华文化，那必须是那是，
1: 哎，这就有很多人，比如说去云南旅居。或者说找一个乡间去休养几个月，就、然后就很多人就每天早上起来就固定点打坐，
0: 就对，
1: 就身心会放松很多。
0: 他们称这个叫
1: 冥想是吗？
0: 啊，对，叫冥想，还有叫内观。
1: 对，
0: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真是
1: 有点像瑜伽、内观流这一些，就是也是这种类似的，就是休息、给身体还有心情都一个放松。
0: 哇哦，我看到有人夸我了。
1: 这么多年啊，不见永杰这个什么变化？
0: 容颜变化，
1: 容颜变化。
0: 嗯，
1: 主持功力与日俱增。
0: 嗯，
1: 铁打的男主持人，流水的美女主持人。
0: 对，你这样铁打的男的，流水的美女主持人，下次这样说啊，我教你了哈。真是，你这夸了，心里猛一难受呢。我说实话，我这盘脸呢，从我。初中毕业以后就长这个样了，
1: 就
0: 那个时候
1: 没变化过，
0: 没太大变化，
1: 那挺显年轻的。
0: 但不，就没怎么太大变化过，就以前就是肥了点嘛。就以前别人看我的照片，我那次让你看那个，哎，我让你看到没？
1: 你手机屏保吗？
0: 不是，那不是手机屏保，就是我小学6年级的毕业照。
1: 没有。
0: 让大家，我发了个动态，然后让大家找哪个是我。
1: 找到了吗？
0: 很多人找不到。
1: 找不到。
0: 因为那个和我长得根本就不像
1: 啊！
0: 我给你找一找，
1: 我还挺好奇的。
0: 我给你找一找，让
1: 你
0: 看看。你
1: 说这个前段时间我出去采访，然后拍摄的时候就碰到了我一个小学同学，
0: 嗯，
1: 然后，他刚好呢又是我的幼儿园同学，
0: 啊、哦，
1: 我就让他回家帮我找我们就是幼儿园的毕业照，
0: 对，
1: 我就等着他赶紧给我发来，我要看一下了。
0: 我这怎么给你放大？
1: 你怎么留到现在呢？你知道我只要搬家，我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那个小时候过生日的影碟。
0: 嗨，我这也是丢了，我这也是丢了。
1: 你也是管别人要的？
0: 这是我同学在同学家吃饭呢。
1: 哦哦哦！
0: 啊，能看出来哪个是我吗？这现在找有点不合适。我告诉你，就是有很多同学我都已经忘记谁是谁了。
1: 说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出来。
1: 第几排？你就告诉我第几排。
0: 最后一排。这往往我们都不站第一排，最后一排。
1: 哦，最后一排右四。
0: 又四一二三四，这个是吗？
1: 嗯，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1: 问你是哪个？你不会最高的那个吧？
0: 这是我们班最高的。
1: 啊，你在哪？
0: 这个时候已经一米八了。他
1: 最边边的那一个。
0: 最边边的这不是，这是我另一个最好的朋友。
1: 我已经快把这一排人给猜完了，朋友们。
0: 这个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不是你吗？
0: 这不是我。
1: 这是谁？
0: 他的名字叫赵佳佳。
1: 我不认识啊。
0: 你肯定认识，你们都有共同的朋友。
1: 我真不认识。
0: 你真认识？
1: 你绝对记错了，我压根就不记得有这个人。
0: 哦，好好好好，那行吧，我跟你说，这是我，看到没有？完全看不出来这。
1: 哎，你知道吗？我看这人头发太多了，还往下。我一直，你看我找的那个头发
0: 都是往上。哎呀，这是。他说他好像知道你啊。
1: 但我不认识
0: 啊、
1: 嗯，
0: 行，
1: 这个名字还挺陌生。
0: 你看，吴奇老师又说嘛，竟然没看出来哪个是你啊。
1: 那如果说我把我的这个，比如说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拿出来，你一定能认识，能指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我从小就会假笑。
0: 标准的假笑是吧？
1: 就是标准的职业笑容，就是我们照证件照那种职业笑、职业微笑，你知道吧？
0: 我能力真强，嘿，真是啊。
1: 从小就会假笑那种。
0: 好，来看他们都是怎么样职业驾校。
1: 嗯，
0: 哎，这个包括
1: 温那儿还没说完呢。
0: 温那儿的这个心理问题，
1: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有这个心理的问题，但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就是心理疗法那种，比如说你最近时间就我们俩聊到过，比如你焦虑啊，
0: 嗯，
1: 这些难就是不舒服啊，不开心，老是开心不出来。不起来，然后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就是教人怎么做的时候，就感觉很多方法对我不适用，因为那个方法太长了，我压根儿读不下去，你知道。
0: 我也有一种，我一直啊，我在想象，就是人真能靠想象进入到一个催眠状态吗？我看影视剧上说，你现在想象你在海边，我根本就无法想象我在海边是什么样的模样。
1: 我会想象，但是想两分钟我就睡着了。你试过没有？
0: 我没试过。
1: 我试过，我晚上睡不着，我就说想象在此刻我在海边躺着，然后阳光照在我的身上，然后沙子特别烫，特别温暖，然后我在想象那个画面，就想到这儿，我就睡着了。
0: 哦，还能这样？我下次我试一试。
1: 所以你不是双鱼座？
0: 那、
1: 你不爱幻想？
0: 我爱幻想。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是想的时候就天马行空。
1: 啊，就乱想。哎，我看有很多，比如说心理疗法，就比如说像电影里面，他会用那种仪器来控制一下，就有的时候你自己是控制不了你的一些脑细胞，他用仪器来帮助你一起控制、
0: 脑电波了呗，
1: 然后稍微给你一点，就是帮你控制一下，然后引导你，去想象一些东西、
0: 就是不要想粉色的大象，我现在想的就是粉色的大象，对吗？
1: 我想不到粉色大象，我想到是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大象，然后他穿的还是一个粉色的裙子。
0: 哦，我天哪！
1: 然后头上还戴着一个花，那个花环。
0: 你是《疯狂动物城》看多了吧？
1: 有可能，我跟你说这个形象怎么那么熟悉呢？
0: 动漫、啊，
1: 对对对对，
0: 还会唱歌的那个，啊，这很好很好啊。奈何断桥雪抠了抠鼻子。
1: 赚钱，
0: 这是我们的柚子茶。千行九歌是不可言喻啊。
1: 怎么说呢？这个赚钱却就是会勾起大家的学习欲望。那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自己上班是为了什么？你上班是为了什么？
0: 我上班就是为了照顾好家人。
1: 照顾好家人。
0: 对，就这么简单，
1: 就照赚钱呗。
0: 对，赚钱嘛。
1: 嗯，
0: 首先解决衣食住行，
1: 嗯，
0: 后面再解决其他的。还有一种方面就是上班，其实我说这不是客套话啊，
1: 嗯，
0: 上班真的会让我学习很多的东西，就是每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就有些东西就需要时间去印证。那我是一个就是又急又不急的人。
1: 啥意思？
0: 急于这件事情得到结果，不急呢，我知道这件事情
1: 一定会有个结果。
0: 对，一定会有个结果，但三五年是不可能出什么结果
1: 啊，
0: 我就愿意去等。
1: 那你不会焦躁吗？我会焦躁。假如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结果，我会每天都会想着这件事情。
0: 我会焦躁，但是我会分情况。分什么事呢？就这个事儿我能控制或者不能控制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控制不了这个事情的走向，我就完全接受它。
1: 哦，
0: 如果说我能左右一下的话，我就左右，但我不会左右第二次。嗯，人都讲事不过三，我绝对不会过二。
1: 哦，
0: 第一次你去伸手的时候，如果说他还在又以你不可控的方式去发展的话，
1: 你就算了。
0: 那就是说你命里该有。哦，我属于这种情况，
1: 就比较认命。其实
0: 对，很认命。我觉得
1: 认命之前还会再试着尝试打破一下。
0: 对，有些人会愣不清的必须要把它改变了，改变完之后呢，你又对他不负责。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人比较傻。
1: 对，嗯，也是，
0: 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已经掰过来了，但是你不为这个事后续发展进行负责，
1: 那还不如不掰，省点力气。
0: 对，你在前面就图一时爽，
1: 嗯，
0: 你也是不负责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搞？
1: 也是，
0: 所以我以后我就慢慢就想到了很多自己这个处理方式。
1: 嗯，
0: 哎，这西言说一懒众山小，我要是一懒啊，我所有的衣服都小了。什么心静自然凉，心是心水的心啊，它没了你自然就凉了。
1: 加油吧各位大佬。
0: 可以可以可以啊。火
1: 啊，成绩是吧？这是哪个学校的？红学高级中学。
0: 亲，当年呢最火的黄学。
1: 嗯，黄学
0: 老好多老师就黄学。嗯，
1: 哎，我看不到这个第二个这个同学，还远看还挺帅的。
0: 这个吗？
1: 啊，考703的这个。
0: 别近看。
1: 打不开，我打不开。
0: 那没打不开呀，打不开就别打了吧。
1: 为啥全是？哦，这是物理方向。哦，分方向。
0: 嗯，这个小朋友真是看真年轻。
1: 对，所以他们眼里有光，就和上次那谁来了？米
0: 啊。一米。
1: 啊，哦，对对，一米。
0: 一米，彭一米啊。
1: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个人特别像一米，但我又不敢认，你知道吗？就是他，我在看这个人是吗？感觉说话特别像。
0: 我能记住每个人身上的镜头，但是我记不住他明显的五官。
1: 我也记不住。
0: 我真的是，我就记不住五官。
1: 假如说他脸上有个痣，我就记住了。我跟你说，
0: 张麻子在此，嗯，这人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出现在我身边，就是这方面呢。
1: 嗯，
0: 尤其是辨人这个方面，确实是，这个、
1: 很难很难。
0: 这个真的让我学习到了。有一次特别尴尬，
1: 脸盲。
0: 我脸盲，那个朋友呢，他一点都不脸盲，而且他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他说：“哎呦，来了。”我说：“啊，来了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和我一个长辈一起吃饭。
1: 啊，
0: 我和一个长辈一起吃饭，然后呢，我的长辈的朋友和我在一起玩，然后呢，我们俩之间呢就是一割地相称。其实我们中间差了3-4岁。
1: 啊，就各论各的呗。
0: 对，就各论各的。
1: 嗯嗯嗯，
0: 就在这边。那个人进来之后呢，也和我打招呼，也说了。
1: 嗯，
0: 其实我就见过他一次，但是他对我印象深刻，我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深。他就说：“张哥啊，这些时间干嘛呢？”他爸就是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你不能叫哥，你得叫叔，知道吗？他说：“我们俩论兄弟，你们俩都叫哥。”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说了之后呢，长辈就开始打圆场，说：“他论他的，你论你的啊。
1: 哦”
0: 你们中间这样的，你就开始这样说。
1: 嗯。
0: 整场饭局呢，我们吃了将近2个小时，我一直没想起来的是什么。我的米已经知道他是他的儿子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见过他。
1: 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让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一个雨夜，我们俩开着车，把所有的人送回家。
1: 就是你们俩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0: 不仅吃过饭，
1: 还
0: 一起同城。
1: 嗯，
0: 开车不知道过多长时间，大概有个将近40分钟，30-40分钟。
1: 然后你就竟然忘了这个人。
0: 对，因为什么情况呢？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呢，我又不能开车， 他能开车，
1: 啊，
0: 我得坐副驾驶，我得知道这在哪住，我们就一起回去。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呢，我一直得看手机，我说到哪儿了，我也不能盯着他的脸看，
1: 啊，对，就而且又晚上，
0: 哎呦晚上，
1: 对，看不清楚，
0: 对，然后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微醺过后。你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这是家里人还是？
1: 哎，所以微醺之后记忆真的会模糊吗？
0: 我的记忆不会模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的记忆不会模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会模糊，我不知道模糊的概念在哪儿。
1: 还有的人会断片儿。
0: 断片是有。
1: 嗯，断片会有。
0: 那就是喝伤了。
1: 就脑袋已经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0: 嗯，
1: 那你喝多少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当时你是非常清醒的。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所有你的做法和事情，只要你回家睡个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在你
1: 就不记得了。
0: 有一段时间的记忆它就丢失了。
1: 嗯，
0: 但是有人跟你提，你马上就能想起来。
1: 啊，对对对，需要有人给你帮你回忆。
0: 你还断片过呀？你这说这是真实感受啊，这是。你那小酒量谁把你喝断片了？
1: 对呀，啊啊，哪怕是一瓶啤酒也得断片呀。重在体验，
0: 哎，那你要照你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喝酒你闻，就是谁喝
1: 会
0: 闻一下你都闻断片吗？
1: 会，我去那个古井那个酒窖那边，
0: 嗯，
1: 我转了一圈出来头晕，就别人会啊，我说头有点晕呢，他说哎，是不是你觉得闻我们这个酒糟味有点难闻啊，或者不能接受不太适应，
0: 嗯，
1: 我说不是，感觉有点上头，
0: 我，喝嗨了，就你一天闻嗨了，就这种情况啊。
1: 是的，
0: 哎呦真不容易啊。
1: 嗯，
0: 来看我们的群中的下一位朋友，他们一直在聊就是这个学习的问题啊。
1: 嗯，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啊，
1: 来啊，第一个
0: 理财嘛，
1: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嘛，理财存钱相关知识最吸引我。看着别人靠合理规划攒下存款，稳健的理财，我就想多学，不在月光。
0: 我属于后者。
1: 不在月光。
0: 不再去掉。
1: 月光。哎，我是哪种？我和我朋友都是这种，就是本月发工资了，我们也不花，就存着，你知道吗？就先花呗。花别人的，
0: 然后再还
1: 就
0: 觉得，它会产生利息吗？
1: 不会啊，你就照月还就不会有利息，除非你延迟还。你就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定的那个，比如说还花呗的日期，就是咱们发工资的那个日期。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按时还，它又不会有利息，我就觉得我在花别人的钱，嗯，特别舒服，你知道吗？
0: 然后还钱的时候呢？
1: 难受，不想还，
0: 哦，
1: 但是还是得还。哦，
0: 一爽爽一个月，难受就难受那一天。
1: 对啊，然后还完之后，我又开始花他的钱了，不就难受那一会儿嘛，然后又开始花别人的钱。
0: 那这出现了一个问题哦，是哈，因为你那个花呗是有一定的限额，但是你的工资你是越花越少，那个花呗呢是越用你也可以延展的，
1: 可以，
0: 它有个余量。
1: 但我会控制自己，我会把我的那个花呗的那个额度调小一点，就控制一下自己，
0: 调成2亿。
1: 能不能别花这么多，就1亿不行吗？
0: 1亿
1: 收着点，
0: 实在我吃个早饭就花60多万呢。
1: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就有的时候理财又觉得很难，就是有的认知不够嘛。
0: 嗯，
1: 然后你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0: 对
1: 对，每次当你恍惚，哎，我早知道我要去干那个，我就能大赚一笔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早知道不了一点，每次都是最后，才恍然大悟，对吧？
0: 人就是这样的，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你赚不了认知以外呢，就是你给自己做个小小规划。这个不讲了，这个讲了就时间太长了。
1: 怎么了？你还有一个固定的规划计划呀？
0: 有，我会从哪一刻有个规划，但我会动摇。我动摇的期间呢，我就会给自己下个死命令
1: 啊，
0: 就是我前期做了这个规划之后，如果说时长没达到，
1: 嗯，
0: 我中间会动摇，但是呢，我给自己定了个死规矩，就是在这个动摇期间，我绝对不会动这件事，
1: 不会动这个钱，
0: 对，也不会动这个钱，不会让它改变，
1: 嗯，
0: 我就是我可以出，但我不能进，就这种情况，
1: 啊，
0: 你懂了吧？
1: 我只能进不能出，咱俩相反。
0: 我天，啊，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0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让他把您的微信号加上。然后你就可以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一聊，群中的帅哥美女无数。无数就是无数啊！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
0: 很简单，就比如说哪方面的知识能勾起你的学习欲望？
1: 对，
0: 好了，这个童言无忌这个朋友啊，这个小区收物业费比较贵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打这个5501234，
1: 对，
0: 5501234，你就直接给他说，这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的一个为民生解决问题的热线5501234。而且呢，正风航播热线都在那个频点，你可以反映一下啊，听到你扣个一。
1: 而且应该有这个业委会，你们可以统一一下意见，然后一起反映一下，对吧？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具体情况直接说啊，5501234，记得没？没记得的话扣个一。

0: 啊，今天呢也是十分的良好啊。
1: 嗯哼，
0: 哎哎哎哎哎，整条路全畅通，
1: 是吧？
0: 就想让我歇着呗。
1: 对，
0: 平行的建安路今天的通行状态怎么样
1: 呢？再来说一遍什么路？
0: 建安大道。
1: 哎，好嘞。
0: 那天早上我和哈吉，我们俩播完建安路之后，我们俩下节目说，哎，好像错了，建安大道。
1: 对
0: 对，来看一下啊。
1: 目前来说
0: 也挺好的。好，那我就先睡了啊，先睡了。
1: 你先睡会儿啊。来，我看一下西大道啊，从南段看起啊，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往北到万达状态不错，平行东侧嵇康路北向南九中西门这阵有些增加啊，各位注意一下啊。市政府畅通，光明路畅通啊，三槽路上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到三槽小学周边的话会有一些少量增加，不必担心啊。立新路包括人民路状态良好，打一手不堵，放心选择。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今天状态是比较平稳。我们再来看一下养生大道，状态比较不错。翡翠庄园门口由南向北方向增加车流会多一点，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再往北的话，杜仲路状态不错，耀都路是非常畅通，韶华路和光明路也没有出现车辆的再次增加啊。那么到立新路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情况。平行西侧上善民郡小区中间道路车流比较多，一定要格外注意啊。还有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药王大道主路面上，目前来说从010县道开始排队啊，通行时注意一下就行啊。嗯，
0: 虽然但是就刚刚不知道说哪儿了，我也忘了，
1: 怎么不知道说哪儿，
0: 以后就是想说的时候立刻说。
1: 花钱
0: 忘了呀，
1: 你说那是什么事啊？你
0: 忘了
1: 有一次说什么？
0: 有一次就忘了。
1: 哎，我说的什么事儿？
0: 不记得了。来，继续说我们今天话题啊。
1: 啊、
0: 就是，
1: 请人吃饭，
0: 也不记得了。
1: 你要碰到一个谁，怎么怎么了？就是我们下节目之后干嘛干嘛？
0: 行吧，换个话题吧，反正也不记得。
1: 好。
0: 来啊，就是夕颜说啊，劝大家不要动不动就喝酒，会严重影响人的面相。
1: 对，
0: 就喝多了呢，脸上呢就会出现这个
1: 灿烂
0: 的
1: 笑
0: 容、迷离的眼神等不可逆的症状。
1: 哇哈哈哈！开心啊。
0: 嗯。
1: 但你这个太多了。
0: 那我一般就我这个人就是太差了，你知道吗？就是酒量，然后一般情况下半杯啤酒开始，我脸开始泛红，然后就是眼神就开始迷离了。
1: 是吗？
0: 嗯。哎，我发现汽水音乐是不是就是你的好友点一个收藏，你就是会有提醒？
1: 没有。
0: 我发现我每个好友他们喜欢什么歌，然后这边推送你的好友喜欢什么歌，你的好友喜欢这首歌那首歌。
1: 你肯定给他授权了。
0: 对，没关。
1: 对，你给他授权了。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没下载那个汽水。
0: 哦。
1: 那因为我就一般我还是比较。
0: 用哪个？你用哪个？网易云。
1: 嗯。
0: 我也是，因为上次我递送了我一年的会员。就不能别的了，因为别的我还要再花钱。
1: 你看我 VIP 都多少了都？
0: 多少了
1: ？VIP 就七了吧，这应该是啊。
0: 哇，一年多少钱？一年178呀、
1: 嗯，
0: 这么贵呀？
1: 对，
0: 嗯，
1: 我到2027年的6月份才到期，
0: 哦，
1: 刚好还有一年的时间。你有多想多帅，你看见没有？
0: 你骂死！
1: 哎呀，
0: 你这可以用啥？你知道吗？比如说，有很多女生，
1: 嗯，
0: 她就是一个人独居的时候，然后就会把自己的外卖的那个会员信息换成这种头像，
1: 啊，
0: 然后再换一个特别吓人的名字，能够渗人的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天道
0: 出二刀
1: 啊啊，那李二刀
0: 对，刚
1: 啊，行吧，就这里
0: 刚。
1: 刚吧，认识你。哎，来看这位朋友说，他会为什么来勾起自己的学习欲望呢？就是
0: 美食
1: 烹饪类的知识。
0: 嗯，每次刷到各种家常菜、特色小吃教程，就会立马想去研究。然后学会了呢，还能给家人做饭。就这种，就是他肯定做饭很好吃，他才会有勾起他这个欲望。那假如说他做饭不好吃，比如说就像我们家，就是越做越难吃。
1: 我有的时候会研究研究，
0: 嗯，
1: 就是研究什么呢？研究那些快的，
0: 嗯，
1: 我不会研究大菜，就小炒类的。然后呢，想，
0: 我发现你是那种，比如说家常菜，你会研究它特有的、独有的技巧，是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对，就可能大家都是普通做，但你非得整点花样来做。
1: 嗯，
0: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放辣椒，什么时候放油，你都和别人不一样，就是精细到这个程度。 不发、
1: 哦、对对
0: 不是我

0: 发现的。
1: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
0: 会这样吧，
1: 有的时候会这样。
0: 嗯，
1: 就是他那个做法，就是因为我要吃那个口感，我就必须让他的这个刺那个地方顺序颠倒
0: 啊。但是我是特别爱预制，而且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不会做饭，他们也爱预制。就是我的女性朋友，我的闺蜜们，就是我们去超市买全是预制那种。
1: 那肯定啊，人得活着呀。
0: 就是预制的，然后看着又很新鲜，看着很干净的，然后买回家就一周之内给大家吃完，就是玩转空气炸锅
1: 啊、哦，
0: 玩转烤箱。
1: 哎，我这样想起了我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呢就是喜欢吃那个饭店里面的佛跳墙。
0: 啊，
1: 他说那个味道特别好。
0: 你喜欢吃吗？我不喜欢吃。
1: 我有的时候就还行，
0: 我就会腻啊。
1: 对，我有时候就我那吃一小碗就行了。
0: 嗯，
1: 他呢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有一次呢，他就是从网上网购什么呢？就是那别人那个开直播的那些人自己煮完之后放凉，
0: 然后打包，
1: 放凉之后冷冻。
0: 对，
1: 冷冻过后给它封密封，
0: 对对对，有这样的。
1: 然后他那个他说我们家的锅是多大多大的锅，
0: 然后告诉他给他。匹配一下是吧，
1: 他就按照那个锅的锅型给他做了。
0: 嗯，
1: 做了之后呢，他说每次他回来之后拆袋撕开，把冰冻的东西放在那个锅里面。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开火做看电视等着。馒头不蒸，他说我从来在家没蒸过馒头，我们家没有蒸过。
0: 怎么吃馒头呢？
1: 买，
0: 现买，
1: 现买，
0: 就去门口买几个。
1: 对，买回来就吃、
0: 嗯、
1: 就这种情况。
0: 会这样，我们家也是。
1: 从来不买多的。几个人吃几个就买几个、
0: 嗯、我们家也是这么神奇的相似吗？
1: 我会多买点，就比如说我们家
0: 存粮，
1: 对，存粮，你万一想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0: 有点像小猫和小狗存粮的方式。
1: 哎呀，真是。
0: 但是我们家做饭就经常心不在焉，比如说本来锅里面煮着汤呢，然后就突然间有个话题引起大家共鸣，
1: 嗯，
0: 然后连厨房那个做饭的人也会参与进来，直到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1: 焦香味儿，
0: 对，才会想起，哎，锅里好像还煮着饭呢。
1: 爱吃香菜说这个佛跳墙有预制的，送过一次，是那种小罐子，一罐一罐的冷冻好的啊，是的。
0: 就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它其实做的也挺，就是预制不一样了嘛。
1: 对，保鲜技术牛。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因为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预制菜大赏或者预制菜大赛，好像是在哪儿举办的
0: 啊？有这个吗？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的保鲜技术怎么样，嗯、是吧？
1: 对，忘 F 说，我都是看广告免费听。
0: 我也是，就每天听几分钟广告，就每天都可以免费听
1: 歌曲，
0: 十几分钟、半小时这样吧。他说的是汽水
1: 哦，
0: 嗯。
1: 哎，小妹妹说你好，妹妹还不会打字呢。这打拼音出来了哈，雷好雷好文。
0: 哎，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就说到预制的，年轻人就喜欢逛超市。
1: 我逛超市一般的那个预制菜去我不去。
0: 你不去啊？我去，我就最喜欢逛预制了。
1: 我你知道我这人有这个迷之喜欢，
0: 怎么了？
1: 迷之喜欢青椒。
0: 你就买各种青椒。
1: 就是鸡和青椒，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基本上我要是路过肉摊我就会买只鸡。路过那个蔬菜区我就会买个青椒
0: 啊，
1: 或者洋葱这两个、
0: 嗯、那你就是买的就是那种居家的菜。
1: 对，
0: 你说这几个菜我们家也会买。
1: 你青椒的做法太多了，
0: 就是每人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家一定会做的菜是什么、
1: 嗯、
0: 青椒炒鸡蛋。
1: 青椒炒鸡蛋好吃吗？
0: 不好吃呀，因为每天都在吃啊，每顿饭都在吃。想比如说没有菜了啊，吃什么？炒两个鸡蛋吧。
1: 你告诉我，你们家那个青椒炒鸡蛋是怎么做的？
0: 就把青椒给切开，我其实我没看过，大概好像是这样，把青椒给切碎了，然后
1: 打到一个碗里吗？
0: 会啊，然后再泼上面。
1: 哦，
0: 不就是那样做的吗？
1: 传统做法。
0: 你又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新鲜的做法？
1: 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这种做法。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说你觉得你像你这种啊，
0: 嗯，
1: 因为那个青椒炒鸡蛋肯定家里人炒的比较的这个嫩一些。
0: 嗯。
1: 像你这种就应该给它炒老一点。
0: 我不会做青椒炒鸡蛋，我上次做了，我弟吃一口不吃了。
1: 让家里人给你炒老一点
0: 啊、好吃是吧？
1: 然后你的那个味道就是丰富一点，你就喜欢吃了。
0: 你看，我喜欢吃这种，比如说就是黏连在一起，看着很够味儿。然后我做的是那种就一块一块的，就像这种，就是
1: 传统的。
0: 不是，我不会，因为不会做嘛。你看他们做就是这种有家味儿，然后我做是这种。
1: 就这种成块的是吧？
0: 对，我不知道为啥。
1: 人家勾芡了，你不勾芡咋能行呢？
0: 什么是勾芡啊？
1: 芡啊。
0: 怎么勾芡啊？
1: 就是芡，然后呢这用水化一化，最后有点浓汤汁
0: 面糊啊
1: 淋进去。对
0: 哦，你要
1: 芡粉。芡粉、哦、
0: 还有芡粉这个东西。
1: 孩子是实在是没做过饭，不好意思啊。
0: 我都不信我妈会知道有芡粉这个东西。
1: 啊，不会吧？
0: 啊，
1: 淀粉也行。
0: 啊，淀粉也行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有，这个有。
1: 玉米淀粉、红薯淀粉勾个芡。
0: 嗯 嗯这样的。
1: 对啊，这个芡啊，然后就是让它和糊糊，然后进去就行了。
0: 啊。
1: 相当哇塞的，真的是。
0: 就上一次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那个米粥就熬得这么索然无味。就是每次米是米，然后汤是汤，后来就发现没有勾芡。
1: 米汤还勾芡？
0: 对，如果说你熬米汤的时候弄点面糊进去就很香，就有米油了。
1: 啊？
0: 啊？就不会那个汤和米这么分离。
1: 是这样的吗？
0: 算了，我还是别讲了，怕别听众找到我们家说我骗他。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哥，
0: 嗯，
1: 我有一个这个表兄弟，
0: 你有个哥哥，
1: 对，他呢就是做这个在府里米叉，
0: 嗯，
1: 以做，
0: 嗯，
1: 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就会点名让他给我熬那个米，因为我不会那么熬。
0: 怎么熬？
1: 他那个熬呀，有点费时，有点费火，他就是这个
0: 小锅慢煮，
1: 对他这个米淘的那个次数他也有定，他说你得看。就看那个米淘成什么样，你别把它淘得太干净
0: 啊！
1: 就稍微有点那个白汁水的时候，就把它放进那个水里面。但是中间你记住啊，煮米的时候中间因为火旺嘛，中间那一块呢给它掏空一点，
0: 啊，
1: 然后兑满水，中间掏空，大火一直要是大火
0: 啊，
1: 把米煮开花，开花状态呢也不能水少，水一少它就稠，
0: 嗯，
1: 一稠呢就像粥，
0: 嗯，
1: 它就不好喝了。米茶为什么要煮的那么有味道呢？他说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那个米开始往外溢，
0: 嗯，
1: 他这溢的过程当中，那个米油就出来了，就你说的你喜欢喝的那个。
0: 哦。
1: 而且呢，他有一绝是什么呢？就是他盛出来那个米汤啊，就是没有说上你那种白不色汁的，就是比如说不稠的。
0: 对对对，没味儿的，看着
1: 对，
0: 香
1: 没味儿、
0: 嗯，
1: 但是很香，它很清冽那种汤。
0: 哦、
1: 我说这是一绝，真的会，真的会。他说你不要盖锅，
0: 所以你们家假如说熬粥的话，就晚上喝稀饭的话都喝啥？
1: 纯稀饭嘛，
0: 面糊的那种。
1: 面糊的那种。
0: 哦，
1: 我学了个手法，我记得。
0: 怎么？你这还有手法？
1: 有、啊，就搅动嘛，就锅开之后，记住哈，锅开之后，
0: 嗯、
1: 锅开之后你去搅动，
0: 对。
1: 然后呢，那个时候一定要调小火。
0: 嗯。
1: 为什么要调小火？因为你的手会受不了。
0: 啊、哦，这样的。
1: 对，然后呢，就搅，那个水转起来之后，这小火，然后倒那个汁儿的时候，就倒那个面粉呢，那个面粉汁的时候，一定要调成大火啊！
0: 你看吴迪在群里面发了什么？
1: 就是永健那俩，可能拜佛做饭了，我是真的不懂。
0: 他说我，其实我们俩别说做饭了，我是真的不懂。你说什么是哦嗯嗯哦
1: 哦捧哏嘛不就是这个吗行换一个咱不说这个了啊
0: 那就是下一个朋友吧
1: 哎
0: 嗯
1: 摄影摄像、
0: 哎、这个我们俩会
1: 哎
0: 比如说他说啊这个听众说摄影拍摄剪辑知识想记录生活风景拍出好看的照片或者是短视频
1: 嗯
0: 然后看教学视频就忍不住想钻研你喜欢钻研吗张永杰
1: 特别喜欢
0: 我跟你说以前钻研过就是最开始学习就要求每个人要拍视频然后真钻研过太难了、
1: 嗯、
0: 因为我用手机剪我不用电脑剪
1: 我也用手机剪嘛
0: 就是用手指头在那抠着半天的那种
1: 你看我就这样告诉你我是这个 Tim 老师的忠实粉丝
0: 啊你要你学习
1: 我还买过他的课
0: 我的妈呀
1: 而且呢你下次你想
0: 我上次听买课的是这个人是我妈
1: 哦他那个课或者课不一样我就是说这个影视剧和剪映这种用法的这些买课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今天在你上播之前
0: 你又买课了
1: 早上咱不是开了一个主任学习会吗
0: 啊对你们看了啥
1: 就讲那个音乐的应用
0: 音效那个
1: 对音乐音效
0: 学到了吗
1: 学到了学到很多
0: 嗯
1: 下午在你上播之前4点我去找了李老师
0: 你又加课了
1: 就加课和他又聊了30-40分钟、
0: 嗯、
1: 然后呢，关于这是操作类的一个东西，又学了一部分，真的是喜欢。
0: 哦，
1: 然后呢，想
0: 那你多拍点视频啊，以后假如说有什么任务的时候，我就喊你，你就去。
1: 我手机快炸了。我不像李震老师，李震老师是真喜欢啊。
0: 李震，我你说李震，我现在还没有回他消息，你知道吗？下午发消息还没回。有没有推荐的电乐？
1: 要什么样的？
0: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剪视频，就是音乐很重要。
1: 真的很重要，相当重要。一个音乐代表着你的品味和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节奏的这个片子的节奏，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电乐非常重要。
0: 对，
1: 就你拍的再模糊。我都能用手法给你修一修，音乐配上之后，你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往事不可提的事儿。
0: 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哪怕不是这个专业的，去记录生活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感受，就是配上比较适合的音乐。比如说我妈发抖音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给她选歌嘛，我就随便放了几个，她说哎这个不行不合适，这个也不行不合适，哎出来一个歌，她说哎这就很搭。
1: 花开的时候是谁在想我，
0: 对吧？然后就
1: 是
0: 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剪咱们就是咱们作业的时候，
1: 嗯，
0: 就咱们单位那些视频的时候，我都可以试了十几个电乐，
1: 可以
0: 几十个都有。
1: 我这有，我所以说我的、
0: 就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试。
1: 我的 app 当中的这个缓存呢非常，
0: 我也会缓存，但是我发现了，就我每次缓存的时候，下一次觉得会用到就用不到，每次还是新找的。
1: 对，我有这种要求，就是我这个视频用了这个音乐，我下个视频就不爱，
0: 就不想用这个音乐了。
1: 对，如果说我做一个系列，我可能还会用这个音乐，但是我用多之后，我觉得我在应付，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完美。
0: 是的，
1: 它缺了点什么，缺了点灵魂在里面，缺了点栀子啊。好吧，
0: 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喜欢记录什么风景啊这些吗？
1: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这个，
0: 我也不爱，真的。
1: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拍东西的人，但是呢，由于我的工作原因，我不得不拍。
0: 我也是，不是，我本来不是这样的，我本来是个特别爱拍东西的人，特别爱。
1: 嗯、
0: 然后以至于我和我朋友出去吃饭，我就是那个就是摄影师，
1: 对，记录者。
0: 对，后来呢，就后来发现我们走上了剪辑这条道路。
1: 嗯，
0: 在生活中我就一点都不爱了。所以好像跟你讲过，
1: 爱好变成了工作。
0: 对，然后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发现我身边人全是这样，就咱们这个行的都不爱拍了。
1: 嗯，
0: 出去旅游看别人剪 vlog， 我觉得这么麻烦，真佩服他。
1: 其实那个也很有成就感。
0: 你剪平常剪咱们作业的时候也会有成就感吧？
1: 对，李老师告诉你个方法，带着这个不想干的情绪去干。
0: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呀，我这人从不说谎，
1: 真的是。就是、
0: 但是你没办法，你因为就是你不想干的时候你去干，当你真正去干的时候，你还要好好的干。我每次就是这样，
1: 很认真。
0: 不想干怎么办？还要干，好好干吧。
1: 就是一个音效，觉得它不适合我这个专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找很多
0: 替代。你也是啊，你说是不是有点强迫症？我们
1: 可能会有吧。就是每次你看，就是我的工程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小的。
0: 我的工程啊，
1: 就是
0: 很可怕，
1: 很多的工程嘛。然后先看一个这个简单的吧，这应该是最近剪的吧。这个工程当中就是看的什么音效啊，什么文字啊，什么类似的，都挺多的。
0: 你看我全是啥？
1: 嗯，啊、哦，全是这个是吧？
0: 啊、哦，是不是很痛苦？
1: 不痛苦。
0: 我的就是很大，你知道吗？这个已经拉不动了，你这全是。就几乎没有生活，除了我的小狗就是我的工作。
1: 嗯，
0: 来看下一个。
1: 好吧，讲讲马讲 emo 了，真是。
0: 中医养生，日常调理知识、自己和家人经常会有小毛病啊，想学一点实用的常识，好好照顾身边人。我会、尤其是现在就是抖音比较就是有很多专业的医生，或者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有开通自己的个人账号。
1: 哦，
0: 然后我就开始关注，还有那种邪修的医生，我也会关注。
1: 交把脉，
0: 对对，
1: 寸关尺，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什么叫做心肝肾脾肺肾？
0: 啊、对对，对应哪儿？
1: 对，
0: 都得学一遍。
1: 阴虚阳虚
0: 啊、哦，是的。
1: 几息之间有几次脉搏跳动啊，类似这种，我都认真看过。
0: 然后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拿到就是体检报告，我都可以简单的帮这个就是中老年人分析一下了。就是我经常会研究，尤其是刚体检完那一阵儿。
1: 嗯，
0: 沉浸式泡在医学里面， 但现在其实轻松了，就是我现在以前就看不懂自己的体检报告嘛，现在全发给豆包，我说你看我有问题吗？我需要吃药吗？
1: 哎呦，这个人豆包以后要收费可怎么办
0: 啊？啊，怎么办？他现在不是已经收费了吗？
1: 开始收了吗？
0: 啊，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视频，说收关于收费的这个。嗯，
1: 他收哪儿收费？收哪儿的费？哪儿？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1: 哪儿。
0: 你先继续说。
1: 再说我就开始的呢，我就开始现在了啊。
0: 嗯。
1: YF 说面糊放进去不成糊涂了吗？对，是的呀，就是糊涂洗碗。
0: 他们家喜欢喝这个啊。
1: 迷糊涂洗碗是你们家的，不是我们家的。
0: 哦、
1: 你爱喝这个那个，我们喝糊涂基本上都是这个直接喝糊涂，人都是拜活啊。
0: 你看这豆包收费版定价出炉了，然后就是标准套餐连续包月。是68元，包括免费版的所有权益，这是什么？接入2.0 普入模型、办公任务，还有专家模式等功能为免费版5倍以上额度，还有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标准套餐4倍额度，还有高级套餐。
1: 有多高级？
0: 所以就 AI 开始付费了嘛？像我这种这么依赖 AI 的人，
1: 我来看，能让我看一眼吗？
0: 啊？
1: 这是啥时候出的新闻？
0: 2天前，是吗？就是它核心功能和免费版的区别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豆包专业版的核心在于从回答问题升级为替你干活，就它模式不一样了，有更强的模式。
1: 养了一个人工智能啊。
0: 对，假如说专业版接入豆包2.1哺乳模型就付费了嘛，就是更擅长一些复杂的推理呀，还有长文本的处理以及多步骤的这种任务。那免费版就只适合我们就普通人日常对话，但假如说你需要一个秘书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付费的豆包
1: 啊，就是一个人就买个员工呗，意思就是。
0: 而且他就是可以干嘛，就是办公任务模式，就是你假如说你加强版了那种啊，就是说你他可以帮助你在你授权之后可以帮助你操作本地的电脑还有浏览器，协助整理文件、处理文档、跨应用协作，就假如说你睡着了还可以帮他自己帮你办公，你睡你的。
1: 嗯，
0: 这不就很方便了吗？
1: 我可算是知道，我下播跟你讲啊。
0: 啊、
1: 哦，对对，这个对对对，好，明白了，明白了，现在终于明白了。
0: 啊、
1: 哦，有很多东西呢，你看看新闻啊。
0: 有重要提示，还有学生优惠。
1: 学生肯定有优惠，因为、
0: 我是大学生，
1: 他们是潜力股。
0: 对，我是大学生，给我优惠。
1: 对，再加上他们是什么？一个潜力股，一个是以后肯定是。这个重头
0: 啊，
1: 一定肯定会用到。
0: 今天啊，是今天开始收费的。
1: 从俭入奢容易，从奢入俭难呐。
0: 嗯。所以说以后就不可能出现，比如说你现在问豆包或者问一些 AI， 他给你回答错了，他说啊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都是我的不对。
1: 那时候
0: 给你糊弄过去，那你付费了就不一样了。
1: 让他退钱。
0: 嗯
1: 啊。而且以后你们会发现啊，有些东西你看上去就觉得很精美，但是是少了点人味儿。
0: 啊、哦，对，的确是的。
1: 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写
0: 的。我会这样，我让他写文案，我说你能不能多点人情味儿啊？他好像写的有的时候又太机器化了。无敌说啊，收费咱就卸载他啊，你不卸载他又代替你了、替代你了。
1: 对，这个很多朋友呢都会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是刚需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无可厚非，
0: 嗯，
1: 养一个人工的一个这个养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员工，
0: 其实比你花钱雇一个人更便宜。
1: 你想一想，他能进入到你的电脑，帮你去整理，
0: 而且他还不会请假，你看，
1: 哎，咱就
0: 说还不会发烧。
1: 对，咱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0: 嗯、
1: 就咱到咱这个涉及到我的工作啊，比如说我要在某时某点4个平台同时发布一条短视频，
0: 嗯。
1: 我是不是要重复操作4遍？
0: 对，4个平台全部定时。
1: 对，我要是给豆包一个指令、
0: 嗯，
1: 他就给我干了。
0: 嗯，
1: 还有到哪个点我们要发话题，
0: 就很方便了。
1: 对，那就会方便多了嘛。
0: 所以我们还是不会失业的。
1: 对，他只能是这样说话，
0: 对对，
1: 而我们是有人情味儿的、
0: 嗯，
1: 懂了不？哎呀，
0: 是的，你看还有很多网友说什么汽车养护类的呀，也会，还有历史的人文知识类，
1: 嗯，
0: 也会有勾起他们学习的欲望。就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能什么时候能勾起你的兴趣，你就会想学习。
1: 对的。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假期两天，大家好好休息啊。
0: 嗯，
1: 我们就和大家在这儿说拜拜了。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周见。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六月骄阳映初心，全民禁毒护安宁。今年的6月26号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全面掀起全民禁毒宣传教育热潮。
7: 近年来，随着寄递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不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为织密寄递渠道禁毒防护网，我市从全市寄递从业人员中择优聘任了50名禁毒志愿者，让每一件包裹都多一道守护，让每一条邮路都成为禁毒防线。
8: 寄递行业是禁毒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是拦截毒品流通的关键关口。相比于其他岗位，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流通快件，是发现拦截涉毒物品的一线哨兵。我们每一位快递从业者、禁毒志愿者坚守岗位，严格查验，就能最大程度切断毒品运输渠道。未来我会持续立足本职岗位，常态化学习禁毒知识和涉毒快件辨别技巧，严格落实各项寄递禁毒制度，严格快件收寄、分拣、派送关口，坚守寄递禁毒防线。
7: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一刻不止。现场还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多家单位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学生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切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9: 您现在应该学这个化学，是吧？这个药物它吸收以后是直接作用你的中枢系统的，人很快就会有反应。
10: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很大，彻底改变了我禁毒与学生无关的错误认知，更懂得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作为学生，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宣传，带动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市民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同筑牢禁毒坚固防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贡献禁毒力量。
11: 本次活动围绕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开展主题宣传。当前新型毒品花样翻新，对青少年威胁极大，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断深化校园禁毒宣传，凝聚家、校、社合力，坚决遏制青少年药物滥用，携手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6: 6月25号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普法志愿者开展耕地保护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把土地法律法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2: 土地和我人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同鱼和水之间的关系一样，鱼离不开水，那我们人也离不开土地，离开这个土地，我们就无法生存。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7: 今年全国。

0: 高速水面的乡亲以及保护耕地、保护良田。
1: 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志愿者们逐条讲解耕地保护领域的核心要求，重点解读耕地保护八个不准、六个严禁等具体规定，清晰列明违法占地、违法改变耕地用途、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等各类违法行为及相应的处罚后果。
2: 我们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开展普法宣传，目的就是让我们耕地的保护政策、土地的法律法规走进基层、走进农户，通过这个面对面的宣讲答疑，让群众知晓用地的红线，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政策，这个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守护法律的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源头上杜绝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违规改变耕地的用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普法宣传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监管，这个引导群众自觉的守护耕地资源，坚决守牢我们这个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1: 高考成绩公布，志愿填报呢也提上了日程。不少考生还有家长对平行志愿、专业调剂、冲文保呢摸不清，一不小心呢可能会滑档退档。今天我们就请到高三的老师给大家来介绍填报重点。
3: 安徽平行志愿核心就两点：分数优先，只投一轮。全省考生按分数高低排序，系统顺着你填的院校依次检索，有缺额就投档。档案一旦投出，后面所有志愿直接失效，不再检索。
4: 很多家长都有个错误想法，觉得档案投进学校，专业没录取，还能自动进去下一所，这肯定不行。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退档，本批次就没机会了，只能等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次录取。
3: 填报时的专业服从调剂，大家一定要弄明白。勾选之后，只会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调剂，不会跨物理、历史、选科调配。
4: 要不要勾选得自己权衡，不服从调剂，分数够学校但专业没达标，直接退档。勾选能大大减少落榜概率，但有可能分不到满意的专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做选择。
3: 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可填45个院校专业组，每组6个专业。提前批各类专项计划志愿名额更少，而且提前批只能选一类填报。另外要分清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属于独立学院，合校本不办学，学费差异很大。选专业先看选科，物理加化学能报理工农医类，只选物理不少工科受限。历史组合更适合文史经管教育类，先筛掉不想读的方向，再结合成绩和就业挑选专业。
4: 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志愿填报方法。首先以全省位次为准，换算往年分数做参考，志愿按照20%冲、50%稳、30%保拉开分数差距，筛选5到8个心仪的专业，淘汰选科不符院校，最后务必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留意学费、体检、外语语种限制、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等关键信息。
3: 历年院校录取分数位次都能在省考试院官网免费查询，不用花钱找机构。每个批次录取结束后，缺额院校会开放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再次填报。
4: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45个院校专业组尽量填满，合理设置冲文保梯度，慎重选择专业服从调剂，多查阅官方历年录取数据，认真研读招生章程，全方位规避滑档、退档等问题，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1: 今天上午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到直播的现场看看大家都问了哪些问题，市医保局方面又是如何回答的。节目刚开始就有不少市民咨询职工医保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解答。
5: 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包啊，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百分百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啊，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

0: 没能进行报销嘞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嘞。
1: 现场还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
0: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了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跟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啊。
2: 这个申请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
3: 这个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话，要首先要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日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7月1日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用，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旅客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计息，自2026年6月29日上午8点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2026年7月1日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请各缴存单位和缴存人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时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2026年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7月3日20:40开启。受国际原油价格连续大跌影响，本轮下调预估幅度持续走高，从开局预降0.4元扩大至每升0.5元，本轮油价下调概率大增。最新测算，本轮汽柴油预计下调已扩大至每吨620元，每吨60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降0.5元，95号汽油降0.53元，0号柴油降0.51元，50升油箱加满一次能省下25元左右。中城时代天悦的业主反映，电梯坏了一个多月了，迟迟未能修复。
4: 我家住在9楼，然后整天往上上下都不方便，家里边还有老人。
1: 物业回应，配件已经寄到。
5: 厂家给安装十多，电梯维保约了12年半到。
1: 养生知识进企业，今年爱上中医保健。
6: 今天学到了不少简单的养生手法，在工艺上就能练习，特别受用。
1: 腰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日常出行的电梯是咱们高层住户必不可少的便民设施，电梯正常运行才能够保障居民便捷舒适的居家生活。那么中城时代天悦的业主啊，向我们栏目反映说，他们那儿呢有一栋楼的电梯已经坏了一个多月了，迟迟未能修复，现在呢大家上上下下只能靠走，非常的不方便。6月23号上午，记者在中城时代天悦 Y5栋2单元看到，洋房仅有的一部电梯已经停运，原本便捷的垂直出行通道彻底瘫痪。业主汪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上个月这部电梯就坏了。
4: 上个月8号，到这个月的8号，到今天的话，这就是23号了，刚好一个半月，整天然后就是上下楼梯，天天都在自己走路上走路下，家里边还有老人，确实非常不方便。
1: 不同于以往短时间故障维修，此次电梯停运时间太久，给高层住户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4: 之前也坏过，但是中间有2天3天就恢复运行了，但是这一次就是时间有点太长了，一个半月，然后确实有点太时间太久了。
1: 电梯故障之后呢，业主第一时间向小区的物业反馈了问题，然后呢就等待维修。
4: 物业说然后这个事情，然后开发商再买配件，大概3-2天，我认为然后就等了三两天过去了以后，他说的啊，那个配件发的不能用，又返厂重新发了一次，这次又在几天，正常这个5-6层路上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1: 谁知道又等了几天，电梯还是没有进行维修。汪先生说，这次他咨询物业之后，物业表示已经上报了开发商。
4: 一开始说开发商没有钱，后期又说这个开发商没给这个维保公司这个钱没给够，他们两个然后再互相推脱这个事情，然后现在遥遥无期。
1: 一个多月漫长的等待让业主彻底无奈。那么对于业主而言，长期徒步爬楼给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不便。
4: 我家住在九楼，然后整天往上上下都不方便，家里边还有老人，老人的话能不让他下来就不让他下来了，东西我得带上去。你这楼梯，然后我一天的话几般情况下我得三个来回，三个上下到四个上下。
1: 一部停运的电梯牵动着整栋楼居民的日常生活。那么电梯作为住宅必备的公共设施，故障快速排查、及时维修、恢复运行也是物业还有开发商应尽的责任。那么电梯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好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与汪先生一起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了解情况。在说明了来意之后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电梯维修需要的配件已经寄来了。
4: 十二点弄好
5: 配件这不都到完了吗？在这边，然后厂长的话12:30完到。
4: 今天往装上吗？
5: 今天得乘厂家来人，然后厂家给安装施工，电梯维保约的12:30到。
1: 物业的工作人员呢，也现场向汪先生展示了已经寄到的电梯配件。
5: 配件到一了，是因为咱们也让放假了，让厂家从外地赶过来。但是咱这
7: 主机坏了是吧？
5: 啊。
4: 我真爬了一个半月了，从上个月8号物业知道这个事情。
5: 但是你说的咱也知道。
1: 物业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中间开发商和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事情呢，他并不清楚。但是既然配件已经送来，应该很快就能维修完毕。
4: 一开始从电梯上个月8号开始停的时候，我都给他发消息。一开始说的，他说的是3天左右配件到。
5: 啊。
4: 到最后呢，然后他说配件发过来了，又不能用。返厂，然后又再往这边发。
5: 对，因为当时换的配件以为是简单的配件，最后查了连整体的主机都毁了，然后因为主机的话有质保的，我们这边得给肯定给厂家对接。
1: 截止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了汪先生，汪先生表示电梯正在进行维修。6月24号，完美向心以启绘制现代中医药产业专场活动在博物园区举行。活动紧扣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主线，搭建政府、园区、企业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活动以人工智能赋能现代中医药及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为主题。省工信厅、安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家委员会、我市重点制造企业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发布了亳州移动量子城域网建设进展，举行了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驿站揭牌仪式和园区企业服务工作站揭牌仪式。
8: 我们也将全方位助力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与市内各园区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主旨发言环节，应邀参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型技术改造政策、 AI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代中医药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与展望，为与会企业带来了一场前沿技术的思想盛宴。
9: 让这个很多企业来了解这个一些企业前沿的新的技术，同时呢通过技术的讲解和政策的解读，让我们的这些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以及 AI 赋能上面提升我们的生产的效能。
1: 最近的青年夜校养生专场走进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专业的医护人员上门送知识、教技能，为职工们送上实用的中医药养生干货。活动由市中医药管理局团市委主办，市中医院、亳州中医药集团承办，针对上班族常见的健康问题，讲师用大白话讲解养生常识、药材分辨、推拿手法。
10: 我长期久坐办公，总感觉腰酸疲惫，今天学到了不少简单的养生手法，在工位上就能练习，特别受用。
1: 同时现场可以做推拿、艾灸实操，还一对一解答健康疑问，内容简单易学，实用性很强。
11: 现场认识了不少中药材，还体验了推拿和艾灸，既长了知识，也掌握了日常保健的小技能。
1: 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开展到11月，接下来还会走进机关、社区，把中医药科普服务送到更多人身边。
12: 亳州市中医院针对青年朋友们作息不规律、亚健康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针灸的常识， 生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中药文化知识的同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障护航。
7: 我们依托市中医院、中医药集团优质资源，通过在华佗国医馆定点定时集中授课和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流动式科普宣讲两种方式，面向青年群体普及中医药知识，希望借此带动大家主动学习养生知识，助力健康亳州建设。
1: 6月9号上午10点多，在汤王大道与柴湖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型轿车与骑电动车的乔某相撞。
13: 事故的起因是因为王某驾驶的小型黑色小型轿车抢黄灯，与乔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使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倒地，电动车摔出又碰到一辆在待转区等候绿灯的小型普通客车。
1: 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
13: 经过我们认定，驾驶员王某与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在该起事故中因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承担该起事故的一定责任，待转区的小型普通客车无责任。
1: 路口一秒抢行，风险成倍增加。黄灯不是加速冲刺的信号，而是减速停车的预警，红灯更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安全红线。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14: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联通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可竟是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让家更有爱，
1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3: 中国移动。
1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6: 中国电信。
1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 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

0: 3702-377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罗贤武，欢迎罗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部副享会桥城分公司李娜、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在联通公司购买手机能享受国补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副经理。
2: 我们联通公司呢，目前是城区的自有营业厅，已经全面开通了这个上线了这个国补。针对个人的这个手机，就是用户选购的这个手机6000元以内的，可以享受至高是15%的一个国家补贴。
0: 最高减多少钱呢？
2: 最高的话是500块钱。
0: 好，是所有的营业厅都可以是吧？
2: 对，目前我们3县1区，28家实体营业厅都可以办理。
0: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感觉现在挺难接的那个骚扰电话比较多，可有啥办法能防范吗？
0: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释一下。
4: 你好，非常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一个支持和关注。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呀，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不收取费用的，然后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业务。
3: 这个咋办呢？
4: 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
3: 好，免费的对吧？
4: 对，是不收取费用的。
3: 好，回来我问问，谢谢啊。
4: 不用客气。
0: 好，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这个为什么联通降到2G 就不能用了，上网不能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秦经理给大家解答一下。
4: 如果说这个用户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之前就使用我们的就是一些老的套餐，然后现在随着这个业务的发展，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快然后更好的一些服务，然后 2G 的话呢就是逐步进行了一个退网，但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套餐的话呢就是可以根据用户使用的一个情况，然后给他变更合适的套餐。然后现在的就无论是一些高价机，还是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一些就低的一些手机，它都是支持就是 5G 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就是更换过之后，用户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像网速更快，然后用着也是更流畅。
0: 它这个 2G 降下来之后是影响正常的网速是吧？
4: 对，因为咱们现在就是都是4G 5G 的一个网络时代了，然后呢就是 2G 肯定都是会退出，就是这个以前的一个网络会退出。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来说一下您的这个疑问，到时候请嘉宾给您解释。另外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场外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稍后向联通公司进行转办，下线之后呢，联通公司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正好，因为我用了联通，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也比较多，我文件啥的也很多，然后我上次好像，路过俺小区的时候，好像正好听见他好像有个业务叫什么， 联通现在也开始做那个云盘。

0: 然后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了解一下。
1: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2: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的关注。联通云盘呢，可能就是符合您刚刚的一些业务需求。它是我们公司推出的，就是面向个人和这个家庭用户的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云上存储的一个产品。主要的功能呢，它有更大的这个存储空间。包括您在这个云盘上面上传下载文件啊，它都是这个免流不限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云盘业务还提供了就是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文字识别啊，或者是老照片修复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试卷去手写啊，这些功能它不仅能够就是满足用户的这个存储就是更多照片的这样一个包括视频文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对于您日常的这个办公学习呢，也都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那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带着您的身份证前去办理。
0: 哦，对，我几天上次听了，好像就是它这个上传跟下载是不是都不限速是吧？
2: 对，它是免流量不限速的。
0: 哦，还免流量不限速。
2: 对。
0: 哦，行，那这个是线上还是必须得去线下来？
2: 到营业厅，或者是您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在 APP 上呢也可以进行办理。
0: 哦。行，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对，是您的电话，周女士。
3: 哦，
1: 您的什么问题呢？
3: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现在这不嘛暑假了嘛，咱出去玩，流量用的也多，就是。院子里边室内消费也太高了，就这种比较多嘞，一块室内那种流量嘛，
1: 短期用是吧？
3: 包餐啥的可以有吗？
1: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2: 针对您刚刚说的这个需求呢，目前我们联通公司是提供的有大流量、大语音的这种，可以满足家庭用户使用需求的一些产品。目前我们推出的档位呢，就是里面包含的这个流量啊，有30G到500G不等，包括语音分钟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不等的这个语音通话，这里面呢也是包含一条这个家庭宽带，并且我们在这个套餐里面呢，包括这个路由器、摄像头啊，包括这个千兆的家庭宽带啊，这个都是有的。套餐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并且可以满足您一个人办理全家都能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具体的话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营业厅呢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办理。
3: 哦，那里套餐的话的这个资费是多少钱呢？
2: 套餐的话也是从79的这个档位到599不等，也是要结合您整个家庭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您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套餐。
3: 嗯，是到营业厅里面问是吧？
2: 对，是的。
3: 哦，关，行，那我到时候有时间上营业厅问问吧，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是我吗？
1: 对，是您的电话。
4: 啊，我看人家的号码都管装摄像头，我想问一下，我想安个摄像头，看家里边监控该咋安装？
1: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5: 啊，你好，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现在呢，我们手机号码大多数呢都是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办理，或者是可能相关的可以赠送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呢，你办理过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上门把这个监控给你安装好，并且呢会给你说怎么使用，包括呢这个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实时看家中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支持这个回看这个功能。你可以呢到我们就近营业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4: 哦，那我晚会儿去营业厅看看去。
5: 嗯，好的，你记得带着身份证。
4: 好。
5: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跟我们联系，谢谢你。
4: 好，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耀斗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500G怎么办理？500G 他说的应该是500G 的流量，这个套餐怎么办理？那我们有请谁解答一下？有请副经理。
2: 这位用户刚刚说的这个500G，我可能就是 没有把具体的这个需求可能表达清楚，就是具体的话、或者是您可以，
1: 咱们有这个500G流量的套餐吗？
2: 500，我们现在是刚刚介绍的，我们有一个这个大流量的套餐，就是30到500G、
1: 哦。
2: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套餐档位呢是599的一个档位，就是根据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一个套餐。
1: 就是最高500G。
2: 对，是的。
1: 嗯，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最高500G，这个是资费是多少？599。
2: 这个是599。
1: 嗯，是有没有这个办理的这个什么条件，或者说？
2: 没有，只要全家消费可以达到这个。599的这个档位的话，都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话，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是我的电话。
1: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哦，然后我就在网上然后看到有一个套餐叫上模仿，我想了解一下。
1: 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5: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这个联通魔方套餐呢也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产品。这个套餐呢主要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固定的套餐模式，就是真正实现了比如说像我们用多少花多少，具体来说呢就是资费比较透明，按量计费，没有复杂的，不像那个779或到599这种套餐，没有固定的这种套餐档位。我们打电话呢就是固定的，1毛钱1分钟，流量呢就是采用这个阶梯计价，你用的越多呢越便宜，最低呢可至1块钱1G，并且可以灵活的这个自主的选择，可以定制一些我们需要的，比如说视频彩铃呀，或者是云盘等业务，都可以自己随时的添加，或者是每个月都能随时的调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呢到我们的各个营业厅，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联通 APP， 或者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都可以进行办理。
6: 哦，这月租是贵
5: 啊？月租不贵，我们是采用这个最低消费，就是一个月39块钱，就是39块钱呢全部都可以用来这个你上网呀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的。
6: 哦，管烟
5: 吃
6: 吗？
5: 啊啊！你说什么？没有听清。
6: 哦，就是那个收的烟吃的管吃饭吗？
5: 对，都可以。
6: 哦，管知道了。
5: 啊，好的，你要是到营业厅的话，就携带身份证过去办理。
6: 嗯，好，管。
5: 嗯、好的，好。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那位反映联通信号不太好的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说用了十几年的套餐，现在呢让变换套餐，不同意流量就不能用了，以前二 G 还能用，自从让转套餐之后就不能用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谢经理。
7: 这个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您说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情况呀，因为我们在线上是没有系统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然后如果说就是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网络专业的人员上门去检测一下这个情况，根据核查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具体的进行解决。
1: 嗯，主要可能就是流量的问题，他说这个图片打个图片打不开。
7: 对，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套餐还有他用的就是手机的一个情况，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查。
1: 嗯，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要不然的话下线之后我们到时候钱经理没有办法跟您联系，因为我们现在是网上网友留言的话后面找不到您，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直接现在我们的这个二号线和四号线是空闲的，550-1116-5532371这两路电话，您可以随时打进来。打进来之后，与我们场外导播进行沟通，也可以请导播帮您切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秦经理进行对话，或者说留下您的电话号码，下线之后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
1: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8: 我上来。几年不是假设有证港澳搞房的证吗？我不想问咱那个有减税证的套餐吗？
1: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2: 针对学生呢，我们推出的有这个校园的这个握派的一个产品，这个主要是针对校园的一个学生。 我们也是考虑到可能用户这个在校的时间比较久，消费水平呢可能主要用于这些啊语音啊一些流量，所以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学生专属的优惠这个套餐，每个月呢消费39块钱呢都就可以办理，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流量，速率也比较快，校内校外呢都可以使用，是可以办理的。
8: 就是办的话，到民政关搁哪办？
2: 您可以到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您的孩子今年高考，看他进入我们哪所学校，是在我们本地上学还是到外地去上学。如果是本地上学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校内营业厅进行办理。如果说您是要就是出了咱们这个亳州，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您使用一个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就刚刚介绍的这个79到99之间的这样一个全家的一个套餐。如果是针对孩子到外面去上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使用家庭套餐更适合一些。
8: 这都是得给女学校来。
2: 对，是的。
1: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8: 没有了。
1: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9: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在国山刘飞燕。
0: 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2: 是我是吧？
0: 对，是您的电话。
2: 这样的，我那个我申请那个联通宽带一机，然后也打了110010，也到营业厅去过，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办理好。
0: 什么原因呢？
2: 他中间没有建那个检测，没有宽带接口的东西来人来找我，后来加了一个联通的，应该是工作人员吧，他给我讲没有线位什么。
0: 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
2: 在18里镇街上。
0: 好，我们有请金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3: 好，非常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然后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针对宽带的话呢，就是在城区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100%都覆盖了。您说的这个乡镇里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就是一些区域，然后具体的话呢，就是我们下线之后会联系您，然后核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来督促进行办理一下。
2: 因为这个联通的接线盒就在我家门口，
3: 哦，
2: 我在街道上的这样的。
3: 好的。
2: 他不知道说什么，没有见那个接线人检查一下，这样所以想咨询您一下。
3: 嗯，好的，您不要着急，然后我们下线之后会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之后就是来针对性的进行解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也非常抱歉就是影响您使用了。
2: 谢谢您，谢谢您。
3: 不用客气。
2: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节目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微信群啊。嗯，今天稍微有点亢奋。
1: 对，因为啥？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吗？
0: 不是，明天就是周六周日，迎来了我最忙的时刻。
1: 啊、哦，对对对对，周末，你的黑色周末要来了。
0: 哇，真是我爱上班哦，真是。
1: 你知道刚刚我们俩刚碰到，然后我不就是拍口播去了吗？
0: 嗯。
1: 然后拍完口播就去化妆间里面把那个口播服给换掉，我把自己给锁里面了。
0: 哇，你这么聪明啊！
1: 然后
0: 会锁门。
1: 然后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赶紧就是找那个。留言哥赶紧帮我找那个后勤室的那个老师们帮我开锁、
0: 嗯、
1: 结果他们拿着钥匙来门也没打开。
0: 你是怎么锁里面的、这个、
1: 就他那个门里面什么闷逼子、
0: 哦、
1: 我不知道那是啥都
0: 哦，没锁，锁舌都坏了。
1: 嗯，
0: 哦，
1: 他开了老半天然后才出来，差一点我就只能咱们俩只能连线了，你知道。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真是爱工作爱到了一定地步啊。
1: 对，我当时想着这怎么办、啊、耽误我下班，
0: 耽误你上节目。
1: 对，
0: 这是小姑娘说话不经大脑子什么的。是吧，
1: 我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5:30下班，
0: 嗯，
1: 然后一般都是从5:20就开始准备下班了。
0: 你说晚了，他们从4:00就开始准备了、
1: 或者说从下午上班的时候已经开始准备下班了。然后有很多人问，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那么急、
0: 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下班吗？
1: 啊，我怕下班耽误我回家躺着。
0: 这个东西就和那个咱感觉吃饭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这吃饭这个事儿他不着急，但是呢你就得准点到，你不准点到的话、
1: 嗯、
0: 就觉得就是你很不礼貌。
1: 嗯，是的，
0: 其实我们将面临的是2到3小时的坐在那儿发呆。
1: 嗯，
0: 但是我也必须在某点某前之前赶到。
1: 我也是哪怕我无所事事。
0: 对，这就和回家一样，回家之后干什么？回家之后歇着。
1: 嗯，
0: 哇、啊、你那路上急什么呢？不行，我必须哪个点到家。
1: 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对于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上课延时，就比如你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老师爱加课、
0: 嗯、
1: 就是比如说5:30放学他非得再加10分钟再讲一个知识点，其实那一会儿就压根没人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
0: 张姨的这个朋友比较多啊，就是这个老师朋友也众多。
1: 嗯，
0: 他们告诉我有一点哈，他说最明显的点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身为老师，如果说他能拖堂，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嘴瘾犯了、
1: 哦，
0: 二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教学这个进度有点慢。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
1: 得赶紧完成。
0: 不是，他是这种情况，就是这节课他已经
1: 必须得把这些教完，
0: 把教案写成了，因为它是一个环节。
1: 嗯，
0: 这个环节不讲完，
1: 难受。
0: 不是难受，是孩子们下个环节就学不会。
1: 哦，
0: 你还得
1: 一环扣一环。
0: 对，你还得打回来。
1: 嗯，明白了。
0: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篇文章我没讲完，下节课我是讲这篇文章还是不讲这篇文章？
1: 对对对，有道理。
0: 所以说呢，他们就有的时候在讲的过程当中，你看嘛，老师讲，老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哎呦，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同学问是这样的问题啊，来说一说什么从多少多少年前啊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1: 嗯？有点像我们俩一样，比如说网友说一个问题，我们俩讲，这网友说的这个，然后开始讲。
0: 啊，然后再回来，
1: 直接讲了一整期节目，有的时候就没回来过。
0: 我们俩属于耍流氓，知道吗？就是，说结束就结束。
1: 香饽饽、芝麻香油，
0: 嗯，
1: 老粉丝，我是你们家粉丝，因为
0: 我
1: 们食堂有卖这个。
0: 我也是。
1: 然后我们，你看啊，我们家，然后我们家亲戚家全用这个香油，因为都是我买的。

0: 爱吃香菜说我家用的也是，哎，
1: 他不会成为我们新的冠名商吧？
0: 哎，以后我们就说什么由
1: 本节目由香伯伯，
0: 对对对啊，有可能啊，
1: 有可能啊，好吧，来聊今天的话题吧。
0: 是的，哪方面的知识能勾起你的学习欲望？
1: 对，
0: 第一个我看到第一个这个，
1: 嗯，
0: 我会这样，
1: 理财是吧？
0: 别看钱不多，你知道吗？就是一就是哪怕一点点钱，我要给它分成几块理财的区域，就是。
1: 哎，就是以前盛行一句话，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哦，
1: 你就不能赚得多。
0: 嗯，
1: 但是就是后来又发展到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一理财，财就跑了。
0: 哦，就和很多就是网上很多就是那个炒股的朋友们说，我买啥啥就跌，我不买，我一把它抛了，它就起来了。
1: 抛在最高点，买在不买在最高点，
0: 对对对，
1: 抛在最低点啊！
0: 对对对，买了一个滑梯，给自己玩。
1: 哎呦，不是，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这个你说这个理财，我真是我身边有个朋友真叫理财。
0: 嗯，
1: 他就是姓李，然后呢是才华的才。
0: 哎，我怎么没起这个名字？
1: 哦，你叫理科嘛？
0: 对。
1: 你以前不是还有个名字？我说是。
0: 嗯。
1: 然后呢，他叫理财，然后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现在给他起外号叫跑跑，
0: 为什么？
1: 你一理他都叫跑嘛，真的叫跑跑，真的是我当时
0: 才跑跑，
1: 对，李跑跑，
0: 李跑跑，
1: 对对对对，他叫李才嘛，就是很多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就叫你跑跑哥来，我说跑跑哥，那年龄比我大，年龄大概比我大。
0: 哎，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人起外号特别有才，
1: 对，
0: 比理财更有才，就是起外号就真的是一门绝活一样。
1: 这还是个口音问题。雷贼有才啊，理财啊。
0: 就比如说你叫麻子哥。
1: 哎，对对对对，叫麻子这名字听出去多唬人。
0: 就比如说我弟那一群朋友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就是玩的挺好的，经常我会见到，也听我弟说，但是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名字叫啥，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代号，你知道吗？从来没有真的名字出现过。
1: 不用记这么多。
0: 嗯。
1: 千万就不用记这么多。真的真的，这个我这是与生俱来的、
0: 哦、
1: 就大家有的时候你要是真叫他绰号的话觉得很亲切，
0: 嗯，
1: 你直呼亲名这问题就大了。
0: 哎，我让我主人给我签个到，你签到了吗？
1: 我不用，我主人还用我再说呀吗？我多一更，我这是亳州第一更，这是行吧，这是来看一下我们群众
0: 群里面的啊，
1: 哦，先看这个我们的视频下方，晚博爷说：“我先点点赞。”好的，
0: 说缺氧了，
1: 有点开头的时候，
0: 说闷了，我们俩把自己给说闷了。
1: 嗯，亳州特产香饽饽啊，好的，
0: 好
1: 的，好
0: 的
1: 啊，
0: 欢迎常来玩啊，
1: 常来玩啊。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为什么哪方面的知识能勾起你的学习的欲望啊？
0: 首先第一个啊，温娜说法律知识我会，就比如说我的朋友告诉我一些八卦的时候，然后我还会就是特别热心的帮他们分析，然后这一刻呢我就开始用各种软件查这相关的法律知识。
1: 哦，
0: 然后就查过之后呢，大家还在就是互相讨论一下呀，就 battle 一下呀。
1: 哦，
0: 会不会这样？
1: 我一般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尴尬了，
0: 嗯，
1: 我就会去学它，
0: 尴尬了，
1: 不懂，
0: 对对对，我啥也不知道那种。
1: 就比如说，你看咱交通音乐广播，
0: 嗯，
1: 交通法规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要学习，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作为这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的话，这方面的知识学习就不是特别多，
0: 比较匮乏。
1: 对，
0: 嗯，
1: 有些简单的可以解答，但是稍微有点上难度的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他喝完酒之后骑自行车还算酒驾吗？
0: 嗯，
1: 这类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算酒驾。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怎么样行驶，
0: 嗯，
1: 到哪路口多长时间，然后前台过后台过，
0: 是的是的，
1: 这些问题比较细则的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那么明白，所以说有的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开始有点这个尴尬的时候我就会学习。
0: 嗯，对对对，会这样，
1: 众多众多，真是非常非常多。
0: 对， 对对对，会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你们每个人知道的点不一样嘛，你所涉及的方面也不一样，就是别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嗯，
0: 你发现你啥也不会，
1: 你不懂，
0: 对，然后就有点尴尬，真尴尬，
1: 真的很尴尬。
0: 对，
1: 就大家在聊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在聊现在比较热，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俩最能体现出来的哈，我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足球，最近世界杯吗？
0: 你天天看啊？
1: 我不看呀，
0: 嗯，
1: 所以说我

0: 不看，别人跟我聊球的时候，我就开始闭嘴。
1: 嗯，对。
0: 然后呢，他说你不是个体育生吗？
1: 你怎么不看足球？
0: 对，你怎么不会足球呢？什么越位啊，什么踢哪个位置啊，
1: 我
0: 根本就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那这个，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就是拿着那个足球的解说词来一段的话，那可以。配音。
0: 球进了，球进了，
1: 恭喜！对，那恭喜谁？选一个那个足球明星。
0: 什么前锋七多少号？哎呀！
1: 昨天晚上去吃饭啊，就在路边摊吃饭，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看牙的那个诊所，
0: 嗯，
1: 然后那个诊所里面当时已经9点钟了，我说，哎，这个诊所生意怎么那么好呀？9点钟了
0: 还有人啊？
1: 对，坐满了，你知道吗？当时坐满了，说这个医生看那么好吗？这么多人在排队
0: 啊！
1: 然后后来我就一恍惚，感觉每个人的眼神都直勾着一个方向，他们还在这样，双手抱拳那种，然后
0: 看球了是吧？
1: 激动人心的感觉。然后前面就有一个电视机，大家在一起看足球。
0: 那看来是重播，
1: 是吗？
0: 啊，因为直播现在基本上都在凌晨，有的重要比赛在凌晨，咱有的时候在那熬夜。
1: 哎，可能看的是那个，
0: 因为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
1: 哦，对，
0: 没有办法，有时差嘛，是不是？
1: 但咱们群里面也还好，有的时候会聊到，我看。
0: 对，他们在聊的时候呢，我就不说话嘛，我要不说话呢，
1: 可以说呀，不懂就问啊。
0: 不敢问吗？
1: 因为不知道从哪问起。
0: 露怯，对。
1: 不知道从哪问起。哎，我以前就比如说小时候，别人问我知不知道，我就不懂也要装懂，你知道那种。
0: 对。
1: 就怕别人笑话我。然后现在呢，我就、你说的什么，我一点都不懂。
0: 我当时就问。
1: 特硬气。
0: 对，因为这是足球，人都是问我足球多大，我说足球冷不大，就那么大，我说比篮球小点，比排球大点，然后就这样说嘛。后来他说就是谁谁谁什么 C 罗啊，什么、啊，
1: 我至今就只知道什么 C 罗、内马尔是吧？
0: 内马尔、罗纳尔多。最近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男子，
1: 谁？
0: 叫什么名字？仨字儿，然后个子特别高，1米9几，白皮肤、大鼻梁啊。然后呢，最近踢球还挺盛的啊。
1: 那群里面一定提到过他。
0: 这个肯定。
1: 果然我们俩还是不看球，
0: 对，
1: 名字都记不住。
0: 然后呢，就是他特搞笑，他进完球之后，他的庆祝动作呢是打坐，在那打坐，哎呀，就特有意思哈，
1: 就是又爹又可爱，
0: 对，哎呀，有好多的朋友就说哈，这个人喜欢中华文化，那必须是那是，
1: 哎，就有很多人，比如说去云南旅居。或者说找一个乡间去休养几个月，就、然后就很多人就每天早上起来就固定点打坐，
0: 就对，
1: 就身心会放松很多。
0: 他们称这个叫
1: 冥想是吗？
0: 啊，对，叫冥想，还有叫内观。
1: 对，
0: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真是
1: 有点像瑜伽、内观、流这一些，就是也是这种类似的，就是休息，给身体还有心情都一个放松。
0: 哇哦，我看到有人夸我了。
1: 这么多年啊，不见永杰这个什么变化？
0: 容颜变化。嗯，
1: 主持功力与日俱增。
0: 嗯，
1: 铁打的男主持人，流水的美女主持人。
0: 对，你这样铁打的男的，流水的美女主持人，下次这样说啊，教你了哈，真是。你这夸了，心里猛一难受呢。我说实话，我这盘脸呢，从我。初中毕业以后就长这个样了，
1: 就
0: 那个时候
1: 没变化过，
0: 没太大变化，
1: 那挺显年轻的。
0: 不，就没怎么太大变化过，就是以前就是肥了点嘛。就以前别人看我的照片，我那次让你看那个，哎，我让你看到没？
1: 你手机屏保吗？
0: 不是，那不是手机屏保，就是我小学6年级的毕业照。
1: 没有。
0: 让大家，我发了个动态，然后让大家找哪个是我。
1: 找到了吗？
0: 很多人找不到。
1: 找不到啊。
0: 因为那个和我长得根本就不像
1: 啊！
0: 我给你找一找，
1: 我还挺好奇的。
0: 我给你找一找，
1: 你说这个前段时间我出去采访，然后拍摄的时候就碰到了我一个小学同学，然后，他刚好呢又是我的幼儿园同学，我就让他回家帮我找我们就是幼儿园的毕业照，
0: 对，
1: 我就等着他赶紧给我发来，我要看一下了。
0: 我这怎么给你放大？
1: 你怎么留到现在呢？你知道我只要搬家，我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那个小时候过生日的影碟，
0: 嗨，我这也是丢了，我这也是丢了。
1: 你也是管别人要的？
0: 这是我同学在同学家吃饭呢。
1: 哦，
0: 能看出来哪个是我吗？叫现在找一下。 有点不合适。我告诉你，就是有很多同学我都已经忘记谁是谁了。
1: 说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出来。
1: 第几排？你就告诉我第几排。
0: 最后一排。这往往我们都不站第一排，最后一排。
1: 啊、哦，最后一排右四。
0: 右四，一二三四，这个是吧？
1: 嗯。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1: 问你是哪个？你不会最高的那个吧？
0: 这是我们班最高的。
1: 啊、你那你在哪？
0: 这时候已经一米八了他。
1: 最边边的那一个。
0: 最边边的这不是，这是我另一个最好的朋友。
1: 我已经快把这一排人给猜完了，朋友们。
0: 这个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不是你吗？
0: 这不是我。
1: 这是谁？
0: 他的名字叫赵佳佳。
1: 我不认识啊。
0: 你肯定认识，你们都有共同的朋友。
1: 我真不认识。
0: 你真认识？
1: 你绝对记错了，我压根就不记得有这个人。
0: 哦，好好好好，那行吧，我跟你说，这是我，看到没有？这完全看不出来这。
1: 哎，你知道吗？我看这人头发太多了，还往下。我一直，你看我找的那个头发
0: 都是往上。哎呀，这是。他说他好像知道你啊，
1: 但我不认识
0: 啊、
1: 嗯。
0: 行，
1: 这个名字还挺陌生。
0: 你看吴奇老师就说嘛，竟然没看出来哪个是你啊。
1: 那如果说我把我的这个，比如说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拿出来，你一定能认识，能指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因为我从小就会假笑。
0: 标准的假笑是吧？
1: 就是标准的职业笑容，就是我们照证件照那种职业笑、职业微笑，你知道吧？
0: 我能力真强，嘿，真是啊！
1: 从小就会假笑那种。
0: 好，来看他们都是怎么样职业假笑。
1: 嗯。
0: 哎，这个包括
1: 温那儿还没说完呢。
0: 温那儿的这个心理问题。
1: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有这个心理的问题，但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就是心理疗法那种，比如说你最近时间就我们俩也聊到过，比如你焦虑啊，
0: 嗯，
1: 这些难就是不舒服啊，不开心，老是开心不出来。不起来，然后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就是教人怎么做的时候，就感觉很多方法对我不适用，因为那个方法太长了，我压根儿读不下去，你知道。
0: 我也有一种，我一直啊，我在想象，就是人真能靠想象进入到一个催眠状态吗？我看影视剧上说，你现在想象你在海边，我根本就无法想象我在海边是什么样的模样。
1: 我会想象，但是想两分钟我就睡着了。你试过没有？
0: 我没试过。
1: 我试过，我晚上睡不着，我就说想象在此刻我在海边躺着，然后阳光照在我的身上，然后沙子特别烫，特别温暖，然后我在想那个画面，就想到这儿，我就睡着了。
0: 哦，还能这样？我
1: 下
0: 次我试一试。
1: 所以你不是双鱼座，
0: 那、
1: 你不爱幻想。
0: 我爱幻想。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是想的时候就天马行空。
1: 啊，就乱想。但是我看有很多比如说心理疗法，就比如说像电影里面他会用那种仪器来控制一下，就有的时候你自己是控制不了你的一些脑细胞，他用仪器来帮助你一起控制
0: 脑电波了呗，
1: 然后稍微给你一点就是帮你控制一下，然后引导你去想想一些东西，
0: 就是不要想粉色的大象。我现在想的就是粉色的大象，对吗？
1: 我想不到粉色大象，我想到是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大象，然后他穿的还是一个粉色的裙子。
0: 哦，天哪！
1: 然后头上还戴着一个花，那个花环。
0: 你是《疯狂动物城》看多了吧？
1: 有可能，我跟你说这个形象怎么那么熟悉呢？
0: 动漫、啊，
1: 对对对对，
0: 还会唱歌的那个，啊，就很好很好啊。奈何断桥雪抠了抠鼻子。
1: 赚钱，
0: 这是我们的柚子茶。天行九歌是不可言喻的。
1: 怎么说呢？就是赚钱，其实就是会勾起大家的学习欲望。但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自己上班是为了什么？你上班是为了什么？
0: 我上班就是为了照顾好家人。
1: 照顾好家人？
0: 对，就这么简单。
1: 就赚钱呗。
0: 对，赚钱嘛。
1: 嗯。
0: 首先解决衣食住行。
1: 嗯。
0: 后面再解决其他的。还有一种方面就是上班，其实我说这不是客套话啊，上班真的会让我学习很多的东西，就是每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东西，就有些东西就需要时间去印证。那我是一个就是又急又不急的人。
1: 啥意思？
0: 急于这件事情得到结果，不急呢，我知道这件事情
1: 一定会有个结果。
0: 对，一定会有结果，但三五年是不可能出什么结果
1: 啊，
0: 我就愿意去等。
1: 那你不会焦躁吗？我会焦躁。假如说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结果，我会每天都会想着这件事情。
0: 我会焦躁， 但是我会分情况，分什么事儿呢？就这个事儿我能控制或者不能控制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控制不了这个事情的走向，我就完全接受它。
1: 哦，
0: 如果说我能左右一下的话，我就左右，但我不会左右第二次。嗯，人都讲事不过三，我绝对不会过二。
1: 哦，
0: 第一次你去伸手的时候，如果说他还在有以你不可控的方式去发展的话，
1: 你就算了。
0: 那就是说你命里该有。哦，我属于这种情况，
1: 就比较认命。其实
0: 对，很认命。我觉得认
1: 命之前还会再试着尝试打破一下。
0: 对，有些人会愣不清楚的必须要把它改变了。改变完之后呢，你又对他不负责。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人比较傻。
1: 对，嗯，也是，
0: 就是你把这个事已经掰过来了，但是你不为这个事后续发展进行负责，
1: 那还不如不掰，省点力气。
0: 对，你在前面就图一时爽。
1: 嗯，
0: 你也是不负责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搞？
1: 也是。
0: 所以我以后我就慢慢就想到了很多自己这个处理方式。
1: 嗯，
0: 哎，这西言说一懒众山小，我要是一懒啊，我所有的衣服都小了。什么心静自然凉，心是薪水的心啊，它没了你自然就凉了。
1: 加油吧各位大佬。
0: 可以可以可以啊。火
1: 啊，成绩是吧？这是哪个学校的？红学高级中学。
0: 亲，当年呢最火的黄学。
1: 嗯，黄学
0: 老好多老师就黄学。嗯，
1: 哎，我看不到这个第二个这个同学，还远看还挺帅的。
0: 这个吗？
1: 啊，考703的这个。
0: 别近看。
1: 打不开，我打不开。
0: 那没打不开呀，打不开就别打了吧。
1: 啊，为啥全是？哦，这是物理方向。哦，分方向。
0: 这，个小朋友真是看真年轻。
1: 对。所以他们眼里有光，就和上次那个那谁来了，米
0: 啊，嗯，一米
1: 啊，哦，对对，一米，
0: 一米，彭一米啊。
1: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个人特别像一米，但我又不敢认，你知道吗？就是他，我在看这个人是吗？感觉说话特别像。
0: 我能记住每个人身上的镜头，但是我记不住他明显的五官。
1: 我也记不住。
0: 我真的是，我就记不住五官。
1: 假如他脸上有个痣，我就记住了。我跟你
0: 说，他麻了在此。嗯，
1: 对
0: 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出现在我身边，就是这方面呢，尤其是辨人这方面，确实是，这个，
1: 很难很难。
0: 这个真的让我学习到了。有一次特别尴尬，
1: 脸盲。
0: 我脸盲。那个朋友呢，他一点都不脸盲，而且他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他说：“哎呦，来了。”我说：“啊，来了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和我一个长辈一起吃饭。
1: 啊，
0: 我和一个长辈一起吃饭，然后呢我的长辈的朋友和我在一起玩，然后呢我们俩之间呢就是一割地相称，其实我们中间差了30-40岁
1: 啊，就各论个的呗。
0: 对，就各论个了。嗯，就在这边那个人进来之后呢也和我打招呼也说了。
1: 嗯，
0: 其实我就见过他一次，但是他对我印象深刻，我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深。他就说：“张哥啊，这段时间干嘛呢？”他爸就是给了他一巴掌。所以你不能叫哥，你得叫叔，知道吗？他说我们俩论兄弟，你们俩都叫哥。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说着之后呢，长辈就开始打圆场，说他论他的，你论你的啊。
1: 哦，
0: 你们中间这样的，你就开始这样说。
1: 嗯。
0: 整场饭局呢，我们吃了将近2个小时，我一直没想起来他是谁。我都已经知道他是他的儿子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见过他。
1: 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让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一个雨夜，我们俩开着车，把所有的人送回家。
1: 就是你们俩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
0: 不仅吃过饭，
1: 还
0: 一起同城。
1: 嗯，
0: 开车不知道过多长时间，大概有个将近40分钟，30-40分钟。
1: 然后你就竟然忘了这个人？
0: 对，因为什么情况呢？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呢，我又不能开车，他能开车，我得坐副驾驶，我得知道这在哪儿住。我们就一起回去，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呢，我一直得看手机，我说到哪儿了，我也不能盯着他的脸看。
1: 对，就而且又晚上。
0: 哎呦，晚上。
1: 对，看不清楚。
0: 对，然后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微醺过后，你已经分不清他到底是家里人还是。
1: 哎，所以微醺之后记忆真的会模糊吗？
0: 我的记忆不会模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的记忆不会模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会模糊，我不知道模糊的概念在哪儿。
1: 还有的人会断片儿。
0: 断片是有。
1: 断片会有。
0: 那就是喝伤了。
1: 就脑袋已经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0: 嗯，
1: 那你喝多少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当时你是非常清醒的。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所有你的做法和事情，只要你回家睡个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在你
1: 就不记得了。
0: 有一段时间的记忆它就丢失了。
1: 嗯，
0: 但是有人跟你提，你马上就能想起来。
1: 啊，对对对，需要有人给你帮你回忆。
0: 你还断片过呀？你这说这个，这是真实感受啊，这是。你那小酒量谁把你喝断片了？
1: 对呀、啊啊、哪怕是一瓶啤酒也得断片呀。重在体验。
0: 那你要照你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喝酒你闻，就是谁喝你闻一下你都闻断片吗？
1: 会。我去那个古井那个酒窖那边，
0: 嗯，
1: 我转了一圈出来头晕。那别人会啊，我说头有点晕呢，他说哎，是不是你觉得闻我们这个酒糟味有点难闻啊，或者不能接受，不太适应、
0: 嗯、
1: 我说不是，感觉有点上头。
0: 我、哦、喝嗨了。进去一圈闻嗨了，就这种情况啊。
1: 是的。
0: 哎呦，真不容易啊。
1: 嗯。
0: 来看我们的群中的下一位朋友，他们一直在聊就是这个学习的问题啊。
1: 嗯。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啊。
1: 来啊，第一个。
0: 理财嘛。
1: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嘛，理财存钱相关知识最吸引我。看着别人靠合理规划攒下存款，稳健的理财，我就想多学。不在月光，
0: 我属于后者。
1: 不在月光，
0: 不再去掉。
1: 月光，哎，我是哪一种？我和我朋友都是这种，就是本月发工资了，我们也不花，就存着，你知道吗？就先花呗。花别人的，
0: 然后再还，
1: 然后再还，
0: 它会产生利息吗？
1: 不会啊，你就照月还，就不会有利息，除非你延迟还。你就比如说，我每个月定的那个，比如说还花呗的日期，就是咱们发工资的那个日期。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按时还，它又不会有利息，我就觉得我在花别人的钱，特别舒服，你知道。
0: 然后还钱的时候呢？
1: 难受，不想还，但是还得还。
0: 一爽爽一个月，
1: 对，
0: 难受就难受那一天。
1: 对啊，然后还完之后我又开始花他的钱了。不就难受那一会儿嘛，然后又开始花别人的钱。
0: 那这出现了一个问题哦。是哈，因为你那个花呗是有一定的限额，但是你的工资你是越花越少，那个花呗呢是越用你也可以延展的。
1: 可以，
0: 它有个余量。
1: 但我会控制自己，我会把我的那个花呗的那个额度调小一点，就控制一下自己，
0: 调成2亿。
1: 能不能别花这么多，就1亿不行吗？
0: 一个亿
1: 收着点，
0: 实在我吃个早饭就花60多万呢。
1: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就有的时候理财又觉得很难，就是有的认知不够嘛。
0: 嗯，
1: 然后你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0: 对
1: 对，每次当你恍惚，哎，我早知道我要去干那个，我就能大赚一笔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早知道不了一点，每次都是最后，嗯
0: 嗯，
1: 才恍然大悟，对吧？
0: 人就是这样的，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你赚不了认知以外呢，就是你给自己做个小小规划。这个不讲了，这个讲就时间太长了。
1: 怎么了？你还有一个固定的规划计划呀？
0: 有，我会从哪一刻有个规划，但我会动摇。我动摇的期间呢，我就会给自己下个死命令
1: 啊，
0: 就是我前期做了这个规划之后，如果说时长没达到，
1: 嗯，
0: 我中间会动摇，但是呢，我给自己定了个死规矩，就是在这个动摇期间，我绝对不会动这件事，
1: 不会动这个钱，
0: 对，也不会动这个钱，不会让它改变，
1: 嗯，
0: 我就是我可以出，但我不能进，就这种情况，
1: 啊，
0: 你懂了吧？
1: 我只能进不能出，咱俩相反。
0: 我的天啊，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播出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让他把您的微信号加上。然后你就可以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一聊，群中的帅哥美女无数。无数就是无数啊！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
0: 很简单，就比如说哪方面的知识能勾起你的学习欲望？
1: 对，
0: 好了。
1: 虽然但是，就刚刚不知道说哪儿了，我也忘了。
0: 怎么不知道说哪儿？
1: 以后就是想说的时候立刻说。
0: 花钱。
1: 忘了呀。
0: 你说那是什么事啊？你
1: 忘了？
0: 有一次，说
1: 有一次就忘了。
0: 哎，我说的什么事儿？
1: 不记得了。来，继续说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
0: 请人吃饭，
1: 也不记得了。
0: 你要碰到一个谁，怎么怎么了？就是我们下节目之后干嘛干嘛？
1: 行吧，换个话题吧，反正也不记得。
0: 好。
1: 来啊，就是夕颜说啊，劝大家不要动不动就喝酒，会严重影响人的面相。
0: 对，
1: 就喝多了呢，脸上呢就会出现这个灿
0: 烂
1: 的
0: 笑
1: 容、迷离的眼神等不可逆的症状。
0: 哇哈哈哈！开心啊。但你这个太多了。
1: 那我一般就我这个人就是太差了，你知道吗？就是酒量，然后一般情况下半杯啤酒开始，我脸开始泛红，然后就是眼神就开始迷离了。
0: 是吗？
1: 哎，我发现汽水音乐是不是就是你的好友点一个收藏，你就会有提醒？
0: 没有没有，
1: 我发现我每个好友他们喜欢什么歌，然后这边推送你的好友喜欢什么歌，你的好友喜欢这首歌那首歌。
0: 你给他授权了？
1: 对，没关。
0: 对，你给他授权了。我有的时候就没下载那个汽水。
1: 哦。
0: 那个，因为我就一般我还是比较
1: 用哪个你用哪个，网易云。我也是，因为上次我弟送了我一年的会员。就不能别的了，因为别的我还要再花钱。
0: 你看我 VIP 都多少了都？
1: 多少了
0: ？VIP 就七了吧，这应该是啊。
1: 哇，一年多少钱？一年178呀，这么贵呀？
0: 对，我到2027年的6月份才到期，正好刚好还有一年的时间。你看又头像多帅，你看到没有？
1: 你骂死！
0: 哎呀，
1: 你这可以用啥？你知道吗？比如说有很多女生，她就是一个人独居的时候，然后就会把自己的外卖的那个会员信息换成这种头像，然后再换一个特别吓人的名字，能够瘆人的名字。
0: 叫什么名字？天道
1: 二刀
0: 啊啊！那李二刀
1: 对，刚
0: 啊，行吧，就这里
1: 硬刚。
0: 刚吧，这。哎，来看这位朋友说，他会为什么来勾起自己的学习欲望呢？就是
1: 美食
0: 烹饪类的知识。
1: 每次刷到各种家常菜、特色小吃教程，就会立马想去研究。然后学会了呢，还能给家人做饭。就这种，就是他肯定做饭很好吃，他才会有勾起他这个欲望。那假如说他做饭不好吃，比如说就像我们家，就是越做越难吃。
0: 我有的时候会研究研究，
1: 就
0: 是研究什么呢？研究那些快的，
1: 我
0: 不会研究大菜，就小炒类的。然后呢，想研究，
1: 我发现你是那种，比如说家常菜，你会研究它特有的、独有的技巧，是吧？
0: 哦，是的，是的。
1: 对，就可能大家都是普通做，但你非得整点花样来做。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放辣椒，什么时候放油，你都和别人不一样，就是精细到这个程度。我发现的，
0: 有的时候会，有的
1: 时候会这样吧，
0: 有的时候会这样，
1: 就
0: 是他那个做法，就是因为我要吃那个口感，我就必须让他的这个次那个地方顺序颠倒
1: 啊。但是我是特别爱预制，而且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不会做饭，他们也爱预制，就是我的女性朋友，我的闺蜜们，就是我们去超市买全是预制那种。
0: 那肯定啊，人得活着呀。
1: 就是预制的，然后看着又很新鲜，看着很干净的，然后买回家就一周之内给大家吃完，就是玩转空气炸锅
0: 啊，
1: 玩转烤箱。
0: 哎，我这样想起了我一个朋友，
1: 他
0: 呢就是喜欢吃那个饭店里面的佛跳墙。
1: 啊，
0: 他说那个味道特别好。
1: 你喜欢吃吗？我不喜欢吃。
0: 我有的时候就还行。
1: 我就会腻啊。
0: 对，我有时候就我那吃一小碗就行了。
1: 嗯。
0: 他呢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有一次呢，他就是从网上网购，网购什么呢？就是那别人那个开直播的那些人自己煮，煮完之后放凉，
1: 然后打包，
0: 放凉之后冷冻。
1: 对。
0: 冷冻过后给它封密封，
1: 对对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0: 然后他那个他说我们家的锅是多大多大的锅，
1: 然后告诉他，他给他匹配一下是吧，
0: 他就按照那个锅的锅型给他做了。
1: 嗯，
0: 做了之后呢，他说每次他回来之后拆袋撕开，把冰冻的东西放在那个锅里面。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开火做看电视等着。馒头不蒸，他说我从来在家没蒸过馒头，我们家没有蒸过。
1: 怎么吃馒头呢？
0: 买，
1: 现买，
0: 现买，
1: 就去门口买几个。
0: 对，买，买回来就吃，就这种情况。
1: 会这样，会这样，我们家也是。
0: 从来不买多的，几个人吃几个就买几个。
1: 我们家也是，这么神奇的相似吗？
0: 我会多买点，就比如说我们家
1: 存着存粮，
0: 对，存粮存粮。你万一想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1: 有点像小猫和小狗存粮的方式。
0: 哎呀，真是。
1: 但是我们家做饭就经常心不在焉，比如说本来锅里面煮着汤呢，然后就突然间有个话题引起了大家共鸣，
0: 嗯，
1: 然后连厨房那个做饭的人也会参与进来，直到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0: 焦香味儿，
1: 对，才会想起哎，锅里好像还煮着饭呢。
0: 爱吃香菜说这个佛跳墙有预制的，送过一次，是那种小罐子，一罐一罐的冷冻好的啊。是是的，
1: 就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它其实做的也挺，就是预制不一样了嘛。
0: 对，保鲜技术牛。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因为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预制菜大赏或者预制菜大赛，好像是在哪举办的
1: 啊？有这个吗？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的保鲜技术怎么样，是吧？
0: 对。旺 F 说我都是看广告免费听，
1: 我也是，就每天听几分钟广告，就每天都可以免费听
0: 歌曲，
1: 十几分钟半小时这样吧。他说的是汽水。
0: 哦，
1: 嗯，
0: 哎，小妹妹说你好，妹妹还不会打字呢。这打拼音出来了哈。雷好雷好文，
1: 哎，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就说到预制的，年轻人就喜欢逛超市。
0: 我逛超市一般的那个预制菜去我不去。
1: 你不去啊？我去，我就最喜欢逛预制了。
0: 我你知道我这人有这个迷之喜欢。嗯、
1: 怎么了？
0: 迷之喜欢青椒。
1: 你就买各种青椒。
0: 就是鸡和青椒。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基本上我要是路过肉摊我就会买只鸡。路过那个蔬菜区我就会买个青椒。
1: 嗯。
0: 或者洋葱这两个。
1: 嗯、那你就是买的就是那种居家的菜。
0: 对。
1: 你说这几个菜我们家也会买。
0: 你青椒的做法太多了，
1: 就是每人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家一定会做的菜是什么、
0: 嗯、
1: 青椒炒鸡蛋。
0: 青椒炒鸡好吃吗？
1: 不好吃呀，因为每天都在吃，每顿饭都在吃。想比如说没有菜了啊，吃什么？炒两个鸡蛋吧。
0: 你告诉我你们家那个青椒炒鸡蛋是怎么做的？
1: 就把青椒给切开，我其实我没看过，大概好像是这样，把青椒给切碎了，然后
0: 打到一个碗里吗？
1: 会啊，然后再泼上面。
0: 哦，
1: 不就
0: 是
1: 那样做的吗？
0: 传统做法。
1: 你又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新鲜的做法？
0: 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这种做法。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说你觉得你像你这种啊，
1: 嗯，
0: 因为那个青椒炒鸡蛋肯定家里人炒的比较的这个嫩一些，
1: 嗯，
0: 像你这种就应该给它炒老一点。
1: 我不会做青椒炒鸡蛋，我上次做了，我弟吃一口不吃了。
0: 让家里人给你炒老一点。
1: 啊、嗯，好吃是吧？
0: 然后你的那个味道就是丰富一点，你就喜欢吃了。
1: 你看，我喜欢吃这种，比如说就是黏黏在一起，看着很够味儿。然后我做的是那种就一块一块的，就像这种，就是
0: 传统的。
1: 不是，我不会，因为不会做嘛。你看他们做就是这种有家味儿，然后我做是这种。
0: 这种成块的是吧？
1: 对，我不知道为啥。
0: 人家勾芡了，你不勾芡咋能行呢？
1: 什么是勾芡呀、
0: 啊？芡啊！
1: 怎么勾芡啊？
0: 就是芡，然后呢，就用水化一化，最后有点浓汤汁
1: 面糊啊，
0: 淋进去。对。
1: 哦，你要、哦、
0: 芡粉、哦，
1: 还有芡粉这个东西。
0: 孩子是实在是没做过饭，不好意思啊。
1: 我都不信我妈会知道有芡粉这个东西。
0: 啊，不会吧？
1: 啊，
0: 淀粉也行，
1: 啊，淀粉也行，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有，
0: 玉米淀粉、红薯淀粉勾个芡，
1: 嗯 嗯，这样的，
0: 对啊，这个芡啊，然后就是让和糊糊，然后进去就行了
1: 啊。
0: 强盗哇塞的，真的是。
1: 就上一次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那个米粥就熬得这么索然无味，就是每次米是米，然后汤是汤，后来就发现没有勾芡。
0: 米汤还勾芡？
1: 对，如果说你熬米汤的时候弄点面糊进去就很香，就有米油了。
0: 啊？
1: 啊？就不会那个汤和米这么分离。
0: 是这样的吗？
1: 算了，我还是别讲了，怕别听众找到我们家说我骗他。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哥，我有一个这个表兄弟，
1: 你有个哥哥，
0: 对，他呢就是做这个在府里米叉，乙做，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就会点名让他给我熬那个米，因为我不会那么熬。
1: 怎么熬？
0: 他那个熬呀，有点费时，有点费火。他就是这个
1: 小锅慢煮，
0: 对，他这个米淘的那个次数啊，他也有定。他说你得看，就看那个米淘成什么样，你别把它淘得太干净
1: 啊，
0: 就稍微有点那个白汁水的时候，就把它放进那个水里面。但是中间你记住啊，煮米的时候中间因为火旺嘛，中间那一块呢给它掏空一点，然后兑满水，中间掏空，大火一直要是大火
1: 啊，
0: 把米煮开花。开花状态呢也不能水少，水一少它就稠，一稠呢就像粥，它就不好喝了。米茶为什么要煮的那么有味道呢？他说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它这个米开始往外溢，它这溢的过程当中那个米油就出来了，就你说的你喜欢喝的那个。
1: 哦，
0: 而且呢它有一绝是什么呢，就是它盛出来那个米汤啊，就是没有说上你那种白色汁儿的，就是比如说不稠的，
1: 对对，没味儿的，看着
0: 对，
1: 香，
0: 没味儿，但是很香，它很清冽那种汤。我说这是一绝，真的会。他说你不要盖锅。
1: 所以你们家假如说熬粥的话，就晚上喝稀饭的话，都喝啥？
0: 纯稀饭嘛，
1: 面糊的那种。
0: 我学了个手法，我
1: 怎么你这还有手法？
0: 就搅动嘛，就锅开之后，记住哈，锅开之后你去搅动，
1: 对，
0: 然后呢那个时候一定要挑小火。为什么要挑小火？因为你的手会受不了
1: 啊。这样的，
0: 对，然后呢就搅着那个水转起来之后，这挑小火，然后倒那个汁儿的时候，就倒那个面粉呢，那个面粉汁的时候一定要调成大火啊。
1: 你看无敌在群里面发了什么，
0: 他说永健那俩可能拜佛做饭了，我是真的不懂。
1: 他说我，其实我们俩别说做饭了，我是真的不懂。你说什么是
0: 捧哏嘛，不就这样吗？行，换一个，咱不说这个了啊。
1: 那就是下一个朋友吧。
0: 哎，摄影摄像，
1: 哎，这个我们俩会。
0: 哎，
1: 比如说他说啊，这个听众说，摄影拍摄剪辑知识，想记录生活风景，拍出好看的照片或者是短视频，然后看教学视频就忍不住想钻研。你喜欢钻研吗，张永杰？
0: 特别喜欢。
1: 我跟你说，以前钻研过，就是最开始学习就要求每个人要拍视频，然后真钻研过，太难了，因为我用手机剪。我不用电脑剪，
0: 我也用手机剪嘛，
1: 就是用手指头在那抠着抠着抠着半天的那种。
0: 你看，我就这样告诉你，我是这个 Tim 老师的忠实粉丝
1: 啊。你学习，
0: 我还买过他的课。
1: 我的妈呀！
0: 而且呢，你下次你想，
1: 我上次听买课的是这个人是我妈。
0: 哦，他那课和我这课不一样，我就是说这个影视剧和剪映这种用法的这些买课。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今天在你上播之前，
1: 你又买课了。
0: 早上咱不是开了一个主任学习会吗？
1: 啊，对，你们看了啥？
0: 就讲那个音乐的应用和
1: 音效那个。
0: 对，音乐音效。
1: 学到了吗？
0: 学到了，学到很多。下午在你上播之前4点我去找了李老师。
1: 你又加课了？
0: 就加课，和他又聊了30分钟。然后呢，关于这是个操作类的一个东西，又学了一部分，真的是喜欢。然后呢，想
1: 那你多拍点视频啊，以后假如说有什么任务的时候，我就喊你，你就去。
0: 我手机快炸了。我不像李振老师，李振老师是真喜欢啊。
1: 李振，你说李振，我现在还没有回他消息，你知道吗？下午发消息还没回。有没有推荐的电乐？
0: 要什么样的电？
1: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剪视频，就是音乐很重要，
0: 真的很重要。相当重要，一个音乐代表着你的品味和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节奏的这个片子的节奏，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电乐非常重要。
1: 对，
0: 就你拍的再模糊，我都能用手法给你修一修，音乐配上你之后，你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往事不可提的事儿。
1: 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哪怕不是这个专业的，去记录生活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感受，就是配上比较适合的音乐。比如说我妈发抖音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给她选歌嘛，我就随便放了几个，她说哎这个不行不合适，这个也不行不合适，哎出来一个歌，她说哎这就很搭。
0: 花开的时候是谁在想我，
1: 对吧？然后就
0: 是
1: 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剪咱们就是咱们作业的时候，就咱们单位的一些视频的时候，我都可以试了十几个电乐，
0: 可以
1: 几十个都有。
0: 我这有，我所以说我的、这
1: 个、就一
0: 个
1: 一个换，一个一个试。
0: 我的 APP 当中的这个缓存呢非常，
1: 我也会缓存，但是我发现了，就我每次缓存的时候，下一次觉得会用到就用不到，每次还是新找的。
0: 对，我有这种要求，就是我这个视频用了这个音乐，我下个视频就不爱
1: 就不想用这个音乐了。
0: 对，如果说我做一个系列，我可能还会用这个音乐，但是我用多之后，我觉得我在应付。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完美，
1: 是的，
0: 它缺了点什么，缺了点灵魂在里面，缺了点栀子啊，好吧。
1: 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喜欢记录什么风景啊这些吗？
0: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这个，
1: 我也不爱，真的。
0: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拍东西的人，但是呢，由于我的工作原因，我不得不拍。
1: 我也是，不是我本来不是这样的，我本来是个特别爱拍东西的人，特别爱，然后以至于我和我朋友出去吃饭，我就是那个。就是摄影师，
0: 对，记录着。
1: 对，后来呢，就后来发现我们走上了剪辑这条道路了，所以好像跟你讲过，
0: 爱好变成了工作。
1: 对，然后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发现我身边人全是这样，就咱们这个行的都不爱拍了。出去旅游看别人剪 vlog， 我觉得这么麻烦，真佩服他。
0: 其实那个也很有成就感。
1: 平常剪咱们作业的时候也会有成就感吧？
0: 对，李老师告诉你个方法，带着这个不想干的情绪去干。
1: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呀，我这人从不说谎。
0: 真的是，就是。
1: 但是你没办法，你因为就是你不想干的时候你去干，当你真正去干的时候，你还要好好的干。我每次就是这样，
0: 很认真。
1: 不想干怎么办？还要干，好好干吧。
0: 就是一个音效，觉得它不适合我这个专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找很多，
1: 你也是啊？你说这不是有点强迫症？我们
0: 可能会有吧。就是每次你看，就是我的工程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小的。
1: 我的工程啊，
0: 就是
1: 很可怕，
0: 很多的工程嘛。然后你先看一个这个简单的吧，这应该是最近剪的吧。这个工程当中就是看的什么音效啊，什么文字啊，什么类似的，都挺多的。
1: 你看我全是啥？
0: 是吗？啊、哦，全是这个是吧？
1: 啊、哦，是不是很痛苦？我的就是很大，你知道吗？这个已经拉不动了，你这真是，就几乎没有生活，除了我的小狗，就是我的工作。来看下一个。
0: 好吧，讲讲嘛，讲 emo 了，真是。
1: 中医养生，日常调理知识，自己和家人经常会有小毛病啊，想学一点实用的常识，好好照顾身边人。我会，尤其是现在就是抖音比较就是有很多专业的医生。或者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有开通自己的个人账号
0: 哦，
1: 然后我就开始关注，还有那种邪修的医生，我也会关注。
0: 交把脉，
1: 对对，
0: 寸关尺，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什么叫做心肝肾脾肺肾？
1: 啊、对对对，对应哪儿？
0: 对，
1: 都得学一遍。
0: 阴虚阳虚
1: 啊、哦，是的。
0: 几息之间有几次脉搏跳动、啊类似这种，我都认真看过。
1: 然后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拿到就是体检报告，我都可以简单的帮这个。就是中老年人分析一下了，就是我经常会研究，尤其是刚体检完那一阵儿，沉浸式泡在医学里面。但现在其实轻松了，就是我现在以前就看不懂自己的体检报告嘛，现在全发给豆包，我说你看我有问题吗？我需要吃药吗？
0: 哎呦，这个豆包以后要收费可怎么办
1: 啊？啊、哦，怎么办、啊？他现在不是已经收费了吗？
0: 开始收了吗？
1: 啊，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视频，说收关于收费的这个。
0: 他收哪儿收费？收哪儿费？哪儿？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哪儿？
1: 你先继续说。
0: 再说我开始的呢，我就开始卸载了啊。YF 说面糊放进去不成糊涂了吗？对，是的，就是糊涂洗碗。
1: 他们家
0: 喜欢
1: 喝这个啊。
0: 迷糊涂洗碗是你们家的，不是我们家的。 就你爱喝这个那个，我们喝糊涂，你基本上都是这个直接喝糊涂，人都是败活啊。
1: 你看这个豆包收费版定价出炉了，然后就是标准套餐连续包月是68元，包括免费版的所有权益，这是什么？接入2.0哺乳模型、办公任务，还有专家模式等功能，为免费版5倍以上额度。还有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标准套餐4倍额度，还有高级套餐。
0: 有多高级？
1: 所以就 AI 开始付费了嘛？像我这种这么依赖 AI 的人，
0: 我来看，能让我看一眼吗？
1: 啊？
0: 这是啥时候出的新闻？
1: 2天前，是吗？就是它核心功能和免费版的区别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豆包专业版的核心在于从回答问题升级为替你干活，就它模式不一样了，有更强的模式，
0: 养了一个人工智能了。
1: 对，假如说专业版接入豆包2.1哺乳模型就付费了嘛，就是更擅长一些复杂的推理呀，还有长文本的处理以及多步骤的这种任务。那免费版就只适合我们普通人日常对话，但假如说你需要一个秘书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付费的豆包
0: 啊，就是一个人就买个员工呗，意思就是。
1: 而且它就是可以干嘛，就是办公任务模式，就是你假如说你加强版了那种啊，就是说你它可以帮助你在你授权之后可以帮助你操作本地的电脑还有浏览器，协助整理文件、处理文档、跨应用协作，就假如说你睡着了，它可以帮它自己帮你办公，你睡你的。
0: 嗯，
1: 这不就很方便了吗？
0: 我可算是知道，我下播跟你讲啊。
1: 啊，
0: 对对，这个对对对，好，明白了明白了，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啊。
0: 有很多东西呢，你看看新闻啊。
1: 重要提示，还有学生优惠。
0: 学生肯定有优惠，因为、
1: 我是大学生，
0: 他们是潜力股。
1: 对，我是大学生，给我优惠。
0: 对，再加上他们是什么？一个潜力股，一个是以后肯定是这个重头
1: 啊，
0: 一定肯定会用到。
1: 今天啊，是今天开始收费的。
0: 从简入奢容易，从奢入俭难呐。
1: 所以说以后就不可能出现，比如说你现在问豆包或者问一些 AI， 他给你回答错了，他说啊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都是我的不对，
0: 那时候
1: 给你糊弄过去，那你付费了就不一样了，
0: 让他退钱。
1: 嗯
0: 啊，而且以后你们发现啊，有些东西你看上去就觉得很精美，但是是少了点人味儿。
1: 啊、哦，对，的确是的，
0: 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写
1: 的。我会这样，我让他写文案，我说你能不能多点人情味儿啊？他好像写的有的时候就太机器化了。无敌说啊，收费咱就卸载他啊，你不卸载他就代替你了、替代你了。
0: 对，这个很多朋友呢都会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是刚需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无可厚非。
1: 嗯，
0: 养一个人工的一个这个养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员工，
1: 其实比你花钱雇一个人更便宜。
0: 你想一想，他能进入到你的电脑帮你去整理，
1: 而且他还不会请假，你看。
0: 哎，咱就
1: 说还不会发烧。
0: 对，咱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1: 嗯，
0: 就咱到咱这个涉及到我的工作啊，比如说我要在某时某点4个平台同时发布一条短视频，
1: 嗯，
0: 我是不是要重复操作4遍？
1: 对，4个平台全部定时。
0: 对，我要是给豆包一个指令，他就给我干了。
1: 嗯，
0: 还有到哪个点哪个点，我们要发话题，
1: 就很方便了。
0: 对，那就会方便多了嘛。
1: 哎，所以我们还是不会失业的。
0: 对，他只能是这样说话，
1: 对对，
0: 而我们是有人情味的，
1: 嗯、
0: 懂了不？哎呀，
1: 是的，你看还有很多网友说什么汽车养护类的呀，也会，还有历史的人文知识类，
0: 嗯，
1: 也会有勾起他们学习的欲望。就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能什么时候能勾起你的兴趣，你就会想学习。
0: 对的。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假期2天，大家好好休息啊。
1: 嗯，
0: 我们就和大家在这儿说拜拜了，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周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那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圆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今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

意义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看遍，来就来看二十四的
1: 局面。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一个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呢，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呢，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建议要尽快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一到两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两到三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呢

0: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
1: 北京时间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4: 等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